0: 精选沂蒙山大金星山楂为原料，创新在山楂蒸煮中加入陈皮调和，鲜果大浆、切条烘烤等多道工序，遵循开胃典方，保留山楂本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真鲜制陈皮山楂条，老少皆宜。
1: 一说到了山楂，是不是立马想到了冰糖葫芦、山楂条？我们沂蒙山区山楂条的制作工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真鲜制陈皮山楂条加工车间，一进来一股酸酸甜甜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山楂条的制作过程呢。我们之所以走进山楂条的加工车间，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们了解到我们的山楂是怎么加工成山楂条的。
0: 酸甜的口感早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美味，酸甜软糯，开胃爽口，干净又卫生，食用方便，美味老少皆宜。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8: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9: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7: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10: 今天无小事，请解释每句。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补血的樱桃都是这一时节的应季食品。小满时节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夏日序曲，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踏青，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亲近自然，愉悦身心。小满时节要顺应自然的节奏，把身体调理到满而不溢的状态，为盛夏打下健康的基础。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糖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四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哈。那这个我们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口令哈，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口袋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呀，这个牌装庄家这底牌扣的啊，吕先令多少次犯这个？这个牌一旦先家发起强调的信号，这牌毁了，底牌分扣的太多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合理性非常好啊，好，咱们看看赵伟的下一手牌，这牌打的，你第一时间应该明确一下你这把牌的意图想干什么，我的长项在哪里，你这样打红桃毫无意义。那么这把牌庄家又成功了，你平抓了二十张中，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这个盘上就看底的归属了。这盘七两对月扣了，这张单打得不好。好，这把起对也扣了。

0: 啊，这样给啊，啊，这个给的非常好，这个吕先令这个口牌给的太漂亮了。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 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但是二级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了。

人家来的机会啊，一点都不可能把握不住啊，你看直接上局点打五两张大王。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啊。对，可以尝试跑两张，跑得也非常好。吊主又赶上人家，又跟着庄家的节奏走了。庄家第一张是尖吊主，一定要观察细节。他一定是强吊主，底牌扣了两张大王，你手里有一张大王，那么他指什么吊的主？扣的王，这个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

这庄稼怎么舒服怎么打呀？ 到据点没有问题了。

们的这个老霍大哥，老吕大哥得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哎呀，关键是接下来这把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还给人上供？咱们适应没有，姐姐？好多了哈，适应了哈。好，咱加油，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一对女选手来不为赢哈，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解说嘉宾点评点评。
1: 我感觉特别这个那个徐永敏姐姐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我感觉操作还可以，现场的氛围还可以，但是这个牌抓的能弱点啊。弱点，经验冷差点啊，这个很正常啊，来长了就好了，来长了就好了。不过这个那个霍正祥他们的抓机会能力特别强，
0: 对对对，
1: 这个充分体现了总决赛选手的实力吧。
0: 而且越打越在状态，是不是？
1: 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配合越好。
0: 明显能看得出来哈，我们两队选手这个其实是状态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个我们连胜选手的状态特别高啊，但是对于女选手来说哈，我觉得尽管前面抓的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最后一把牌能看出我们坚持的劲儿，是不是表现不错哈。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啊行。
0: 会语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

0: 费事，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 他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他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 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 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 非遗记忆，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 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 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 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他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他实在舍不得。
1: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老婆，孩子就取名叫思琪怎么样？见贤思琪。
5: 好呀，思琪，长大之后要成为栋梁之才哦。
6: 同学们，谁能帮老师分个试卷？
7: 我。老师，我。
8: 都像你一样就好了。你叫什么呀？
9: 老师，他是班长。
10: 我叫陈思琪，见贤思琪的思琪。
8: 好名字，来，思琪。
11: 陈主席。陈主席，这一次的提干我就指望你了。
12: 指望什么呀？学生干部的选拔要公平公正。还有，别叫我陈主席，我有名字的。
11: 好，好，好，陈思琪，你就私底下帮我说一声嘛，帮兄弟一把啦。喂，陈主席，
1: 你就帮我签个字儿吧。这领导指定要购买这套设备，你说我一跑腿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2: 这个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招投标的，
1: 肯定按照流程来办理，明面上会有的一点都不会少，你就放心吧，陈主任。
12: 说了别叫我陈主。算了算了，下回别这样了啊。哎，
11: 我说领导啊，咱们乡里乡亲的，您给句实话，这个项目能不能批？
12: 我还是那句话啊，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的。
11: 是是是，规章也在人为嘛。我老刘滴水恩都不忘，更何况救命之恩，请领导放心，

0: 似乎大家都爱用职位而不是名字来称呼我。
1: 你就放心吧，
0: 主席，
2: 我说领导，
0: 主任，
2: 领导放心，
0: 领导，我也不再让他们改口，而是接受了称谓带来的便利，忘记了这些称谓背后的责任。直到
3: 00-4673
0: 到。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陈思琪，前线思琪的思琪。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这个新朋友通过上期比赛完了之后呢，也成了这个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一期的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觉得够不够时间啊？适应比赛。还得再缓缓，还得再缓缓啊！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表现不错哈，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现步步为营啊，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场上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哈。今天希望都有好的表现，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接下来呢，这个打十有五个够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给选手们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所以呢，我们春季赛的选手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如果想上榜的话呢，必须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牌还是打不碎的啊，这个牌可能最多能打一百分吧。你看你这个十现在在手里就是个累赘了，就是上把明显应该上十。

嗯，抓着两张十啊，总共八张十，抓到两张。非常好，这对打的啊，整个周琦少包括昨天晚上表现得非常好。上一对八怎么能上一对勾呢？你下一手对九的时候对

黑头黑的丁大伟的这个黑桃沟可能将来那个是犯了个严重错误。你看就是一大袋黑桃酒，你要是加一对上一对黑桃沟，这盘多漂亮，

那这牌也就是他前期估计的100分啊。这个牌唯一差那一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地儿勾，再打地儿九的话，庄家还真不好打。就差了一会儿牌啊，没一会儿。 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所以说起黑桃对子的话，其实庄家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儿啊。

0: 哎呀，不下钩，正常的下钩反尖啊。
1: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汇聚一堂啊，来，四位选手，哎，各位抓紧时间哈。这个第一次来不补名，其实表现的总体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哈。次数来多了就好了，下次就会适应。现在两胜了，还继续不？
2: 继续。
1: 继续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两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另一位呢，绝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两口子来步兵多少次了？
3: 记不住了，
1: 我也记不住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这队选手在外面候场之前呢，我们连胜的选手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你俩了，就大家都熟哈，但是真正的交锋可能这是头一回，是不是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

就坐。每次来步步为营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要面对不同的排型哈，及时调整自己。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底牌下来黑桃40分，对自己的底呀、非常有信心啊。咱们打开四家牌来看，还确实有底的牌。这牌一旦遇到偏牌，这个这底牌是个灾难的。这牌正常扣6张红桃6张方片都行。黑桃对开大的概率非常高大呀。这个属于运气牌啊。丁贵姿上的第一手牌就被电脑抽牌了。宋广杰、丁贵姿啊，这对老夫妻咱们非常熟哈。

好，看看能不能告诉老伴儿，我不吃了。哎呀，告诉了啊，告诉了。看看老伴儿理不理解。那打盹吃的话，他必跑啊。并且带分跑了。打单张这牌就漂亮了，不是大问题啊，绝对不是大。哎呀，这个牌怎么了？他以为对门不吃了，这霍成祥不能这么打呀。这牌这么打的话，不是这一把牌的问题，可能对后期的牌局有影响。这个心态明显感觉放松了。打牌一定要紧起来，这样不行。

这怎么了？这是眼睛点错牌了啊！点两张方便三，点错了。都老选手了，别紧张。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大王后边是营山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宝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面有尖儿啊。不行，这个牌怎么打也不行。

快加二十，志姐就碎了。但是霍正祥就把主跑得非常好，你看吧，他前期跑了三张主，就为了把这个傅凯二十分加上了。

0: 没办法啊，这组牌没办法。
1: 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建令和霍正祥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银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口令、打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亏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水平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打多少分吧。丁贵姿叫宋广杰扣，宋广杰还留了两张小王。这个牌庄家手里就三对啊。对呀，弱庄杀吧。你看吕县令打得多威猛啊，就是对十他想一抢一口牌。没改。那他一定是打对球的。哎呀，这你自己手里沾点红桃 K， 应该打红桃对 Q 啊，这手牌呀。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特大喜讯，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8: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10: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8: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11: 恭喜得到奖品了哈！这个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新乐散花酸奶礼盒一项，哎，三个供，我也鼓励一下上供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嗯，这个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郑恺选择黑桃扣了15分。怎么宋广杰扣包了？应该是丁桂姿点错键的了啊。我操，这怎么事啊？这不会操作了。这样打哪行啊？其实上一把牌完全可以撒大王，回敬对手一下，完了没回敬，反正就把又给人送过去了。底牌扣了15分，这个分能打够。我在现场能听到丁桂姿连他自言自语，我怎么不会摁键的了？就是他这个操作流程没操作对。他是不想点对门扣王，不能点上，又点自己扣王。这流程操作错了。

咱们来看他牌局结束的底一定是李县令的了啊，就看关键看看多少分吧啊，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红桃 K 也不赶紧跑，这车他怎么打的牌？现在左面上还有分还是够的啊。底牌还有30分，这样分够了。

这又放了一口，这个牌你手一对大王一定不能放了，分儿还够。

现在可能就差宋广杰那张开没跑，就是丁桂枝杀梅花的时候那张开没跑，那牌开要跑了可能分不够了。那这样够了啊。

北门让扣令了没有？哎呀，你要扣的，两个人就打糊涂了，就是都以为对门让自己扣令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就都心里没啥底儿。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哦，由大连盐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盐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三个供，我的要求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出底座呢，把滚的三拆了更晚了。感觉这个老夫妻这次来配合的不如上次啊。

这牌抓好坏不说，你关键操作那个系统都不会操作了，你这不白送吗？林桂枝上一把牌他是不会操作，你这哪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笑脸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

0: 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
1: 也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银商城抢购吧。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喜讯，
4: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5: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4: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4: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不仅奖品没得着，但这个接下来还要到赛点了，
2: 赛点了，
1: 七个供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这个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这次尤其第一锅，人家是撒大令，你就没几把牌就过了。这把牌这锅相当于是在压着打，嗯，这个说心里话，我们对老朋友的这个打牌的这个能力，我们都这个记忆犹新哈。这次确实是有点翻不过身的感觉，再翻一张，这个红桃球也翻开，我们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继续加油，那咱先打着好不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这牌叠认输了，这个局牌局太快了。十一张十啊，没个打了这牌。

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我们四位选手请来到台前哈。这个还在刚才的牌局当中没有缓过来，因为确实速度有点快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这次应该说是第一锅就被咱们压

0: 制住了，这后面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获胜了，还继续不？
1: 继续，
0: 继续。现在已经几胜了？三胜了，三胜哈。你的目标是？
1: 看还有两个。
0: 下面还有准备的选手，来吧。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的选手已经三胜了哈，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哎呦，一队女将登场了，我最喜欢看到步步为营有女选手来哈。这个老朋友了，第几回来步步为营？第四次。那您呢？
2: 第一次。
0: 第一次在家看步步为营的时候，没对着电视，然后就批判一下，
2: 助我那个急呀、啊。
0: 着急哈、啊，说心里话，我们在现场也替选手着急，但是在家里看呢和在现场打两回事儿，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我希望女选手既然来了，咱就展示给他们看，是不是哈、啊？来，有请，有请我们的一对女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步步为营这么多年呢，我最期盼的就是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一对女选手打上去哈。所以每一位来的女选手我们都十分珍惜。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吕先令这手牌，他急需想见着让开，无论对门的开大不大啊，他都想把这滚的石打活。哎呀，你看，上来第一手就被抽了。说在家看的时候啊，很着急呀、啊，哎呀，这选手打的为什么这么不好呢？

梅花的75分全军覆没啊，这样方片的75分也全军覆没，因为这个方片打了一手了，应该知道对面尖的走向了，但不是这个门牌，我一手牌没出。

下一颗是三十分，但是这个牌是作为那个虚荣敏呢，一定要把底守住啊。分是不行了，哎呀，这时候又被骗次十分，看杀不杀啊？看赵伟杀不杀？不是，哎呀，很好啊。

鼓励一下场上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3: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4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毯2后边是什么奖品。
10: 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哈。那这个我们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口令哈，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口袋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哎呀，这个牌庄庄家这底牌扣的哈，吕先定多少次犯这个？这个牌一旦先家发起强调的信号，这牌毁了，底牌分扣的太多了。

你看吕县令的行牌合理性非常好啊。好，咱们看看赵伟的下一手牌。这牌打的，你第一时间应该明确一下你这把牌的意图想干什么，我的长项在哪里。你这样打红桃毫无意义。那么这把牌庄家又成功了，你平抓了二十张中，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这个牌就看底的归属了。这牌七两对月抠了，这张单打得不好。好，这把起对也抠了。

0: 啊，这样给啊！啊，这个给的非常好。这个吕先令这个口牌给的太漂亮了。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 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依旧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但是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人家来的机会啊，一点都不可能把握不住啊。你看直接上局点，打五两张大王。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啊。对，可以尝试跑两张，跑得也非常好。吊主又赶上人家，又跟着庄家的节奏走了。庄家第一张是尖吊主，一定要观察细节。他一定是强吊主，底牌扣了两张大王，你手里有一张大王，那么他指什么吊的主，扣的王，就你分析就分析出来了。

我也不敢上，哎呀，太仔细了。这装着怎么舒服怎么拿呀。 到据点没有问题了。

我们的这个老霍大哥，老吕大哥的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哎呀，关键是接下来这把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还给人上供？咱们适应没有，姐姐？好多了哈，适应了哈。好，咱加油，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一对女选手来不为赢哈，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解说嘉宾点评点评。
1: 我感觉特别这个那个徐永敏姐姐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我感觉操作还可以，现场的氛围还可以，但是这个牌抓的能弱点啊。弱点，经验能差点啊，这个很正常啊。来长了就好了，来长了就好了。我这个霍正祥，他们的抓机会能力特别强。
0: 对，
1: 这个充分体现了总决赛选手的实力吧。
0: 而且越打越在状态，是不是？
1: 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配合越好。
0: 明显能看得出来哈，我们两队选手这个其实是状态不在一样，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个我们连胜选手的状态特别高啊，但是对于女选手来说哈，我觉得尽管前面抓的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最后一把牌能看出我们坚持的劲儿，是不是表现不错哈。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0: 人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

0: 式，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 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1次免费体验， 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 藤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四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3: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十多年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当场上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把我回馈你们自己。
4: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5: 我觉得他们都进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琳彤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6: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7: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
8: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的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嘛。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8号李佑安。今年2月， 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优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优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8: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2: 李优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优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优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8: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2: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7: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2: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7: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2: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调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4: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9: 1、2、3，中国必胜！
2: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10: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
8: 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比别人快一点。
2: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8: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吧。然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呢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于是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个人加防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2: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8: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2: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8: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角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角。
2: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8: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我就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

0: 所以我第二天要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袁建我的队友博贤，然后就传给他了。
1: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啊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0: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啊，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3: 兄弟们，昨天咱们U17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身影，希望为中国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1: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 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5-0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4: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1: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5-0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4: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1: 进球后的5-0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4: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2: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了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其实我们是做了无论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嘛，两方面我们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1: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5: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6: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1: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1: 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 U17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1: 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唤或呼喊他们的名字。
0: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的。
1: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才会，我感觉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0: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1: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0: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准备下一场。
1: 对对对。
3: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对，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对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4: 你看下半场，他只要给他前，尤其在大明的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
3: 来，哇，
4: 这个球一切就能传到。
3: 啊，我知道，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

0: 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因为一紧张，就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也平衡。
1: 加油！你四五天没练啊？哎，太慢了，都十秒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加油！
2: 我刚才看您给那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恢复心肺。
0: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五天都没练。所以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2: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
1: 十五秒必须要到啊，徐远啊，加油！
3: 这些男队现在有几个在伤的人？
0: 就这俩。
3: 那你这一场，我刚才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的预案就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九十桐要先踢的，但是现在九十桐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3: 大宝是黄信林，
0: 对。
1: 哎，好了，这个。
4: 还有还有。来了。
5: 啊，双胞胎呀！
6: 我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5: 好公平。
6: 对呀、啊。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希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7: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
2: 吹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8: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哎呦，
1: 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今天啊，半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9: 哎，动一动，动一动。
1: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9: 为了我们胸前的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战自己。
1: 前25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26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0: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2: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3: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2: 对，
1: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0: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加油！
4: 加油！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4: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3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3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王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牌局呢，是在我们日常打滚子经常会遇到的哈。这个庄家呢，唐福刚，这个吃贡啊，吃了这个三张贡。这个他的对手哈，是这个刘烈波和这个霍正祥哈。这个刘烈波呢，是咱们这个部委营的这个老选手了哈，也拿过这个年度的总冠军。这个霍正祥呢，应该是他的一个新的搭档哈，他之前应该跟很多搭档来过咱们部委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烈波呀，在这个一个弱势的牌局哈，进贡啊，看这个牌呢能不能打出这个亮点哈。好，我们来看这把牌哈。好，这个回购没有问题哈，他回的红桃这门最短的哈，底牌呢又上了大小王。那么上完这个底呢，庄家这个唐福刚呢手中是21张主，三个大王，一个小王，两棒负六哈，啊，一棒主六，一棒负六啊。这个牌呢，从牌力上来讲呢，主牌是非常强的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副牌啊，就是他这手中的副牌呀，梅花呢只占一个尖儿，30分啊，35分。那么红桃呢，这个也是准备要扣的哈。那么黑桃副牌呢也是一般哈。这个牌呢，其实因为庄家呢可能要奔这个赛点哈，想打十哈，可能要准备开两个大王。但是从就这把牌的这个副牌的牌力而言呢，这把牌开王这个碎的这个面呢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主的时候不是庄家主动去要的哈，是这个进攻一方刘烈波呢对主六要的主啊。那么这个牌呢，在进攻的情况下还去要主，相信这个手中的牌力呢应该不会太弱哈。所以这把牌呢要打成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哈。好，我们看庄家这个底和这个行牌。好，他果然这个扣的是两个大王哈。那么扣完之后呢，主牌剩19张主哈。这个牌呢，红桃扣绝之后呢，因为红桃呢底牌只扣了10分啊，外面还有这个65分哈。这个牌呢如果想打成，那么红桃这门呢一定要控制住啊，就不能让对手再去减分。那么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分呢控制在120分之内哈。好，我们看行牌哈。

好，我们关键就看庄家这个唐福刚的第二手牌会怎么打。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就是作为庄家这个唐福刚的，可能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问哈，就是这个黑桃尖儿啊，就是我到底是出还是不出呀？那么这把牌呢，可能这个庄家呢，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方向啊，到底是要刁主还是要打富哈？即便这把牌需要出富啊，那么首先要打的也不是这个黑桃尖儿。因为你黑桃呢占棒球啊，占一个 K 啊，而且这个黑桃呢也不是非常短哈、啊、这个牌先把尖放着呢，相当于把这门副牌打漏了哈 啊那么如果对门在没有黑桃副牌的情况下，那么这门呢已经失控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啊，副牌失控。那么同时呢，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问啊，那这个牌唐福刚可以吊主吗？啊，原则上这个牌如果想让对门去上手，可以小调一张主，但是这个调主的意图呢，一定不是告诉对门去强调主哈、啊，而是希望对门上手呢，看有没有副牌啊，可以帮自己把这个梅花的三十分啊，黑桃的这个分呢处理掉啊。但是这个尖呢，打的可能是为后面的这个牌碎牌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哈、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我们看对门呢。这个宋慧官加了一个黑桃 K， 那么作为闲家一方呢，可以分析出来啊，首先宋慧官一定不是两个黑桃尖啊，那么有没有一个黑桃尖啊，这个牌呢就是后续要根据这个牌局的发展去看啊，但是这个牌呢可能有尖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好，选择吊张主。好，霍正祥呢直接上主六。好，我们看到哈，这个霍正祥呢上手之后呢，直接打的这个梅花副牌哈。实际上这个牌呀，因为底是明的啊，底已经是明的，庄家扣的红桃。第一手牌呢，之后呢打的是黑桃尖，作为霍正祥来说哈，这个牌呢，主六其实可以选择不上，但是既然选择上了也可以哈，因为先把刘烈波手中的主牌看呢。捡出来，自己的主又不是很长，这个牌呢，其实优先来讲，先点一张黑桃呀，去试探一下，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黑桃 K 啊。这主六上完之后拿到牌权呢，你又掉了一张主，实际上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哈。好，宋慧官呢，把手中的红桃尖先打出来。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分要跑啊。好，唐福刚跑的黑桃 K。 好，又掉张主哈。好，我们看哈，宋慧官手中的这个牌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弱了哈，掉主呢他想拿到牌权很难啊，并且呢这个黑桃对十呢也没有机会去放啊，所以说这个牌呢就是相当于庄家这个唐福刚呢目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呢是很不利的哈、啊。好，刘烈波拿到牌权，我们看刘烈波怎么出哈、啊。好，因为刘烈波黑桃呀只剩一个尖一个勾的哈、啊、所以这个牌呢肯定是先把这个尖打明之后呢把这个勾点出去。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这个作为霍正祥啊，这个刘烈波的对门哈，这个因为咱们对这个选手可能也不太这个熟悉啊，不太了解这位选手，他这个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有默契的话，他应该清楚刘烈波打的黑桃尖直接就点了黑桃勾哈、啊，这个牌很有可能这个黑桃呀，应该是不吃了哈、啊。即便是吃这个尖呢，也不应该拿在手中了，因为外面呢飘着黑桃对十哈、啊，这个尖你拿在手中，你这样把牌全。

又送回去了啊，点了一张红桃，因为对门是不会上手的，这个唐福刚红桃已经不吃了，如果再让对手上手的话，黑桃第十一闯，你这个黑桃尖的就失去它的价值了哈，所以这手牌呢，这个红桃十呢点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哈，应该直接打这个黑桃尖啊，这样把牌打明的话，这个牌可能就很快就会打碎的哈，所以这手牌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哈。好，这个巧的也是哈，你看我们看这手牌哈，这个庄家唐福刚呢拿到牌权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对门什么能上手哈，没有办法又把这个黑桃呢又单顶出去了哈。好，这个刘烈波呢这手牌呢，因为他从这个庄家的这个上面打红桃，庄家是没法去每一口都杀的哈。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这个黑桃尖儿。好，把这个黑桃棒十呢也打开了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恰巧这个唐福刚呢这个黑桃也没有了哈。刘烈波呢其实这个牌呢杀的还是有些冒失哈，这个牌可以上二啊，这个上勾杀呢有些冒失哈。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庄家呢汤福刚看到这个分呢已经70分了哈，那现在这个心里是特别没有底儿啊，底下扣了两个大王。好，这棒肯定是不能杀的哈。好，扣口叫杀。好，这个牌面呢来到了90分。好，我们看一下这会儿牌哈，这个霍正祥啊上一圈点黑桃的时候啊，这个对门呢这个明显是杀不过这个庄家的哈，那么外面呢也明显是黑桃棒十已经拆开了，这会儿牌你再去单打呀，你就相当于你不是在消费耗费这个庄家的主哈，你就是在明显是在这个消耗对门哈，这个牌呢就直接就黑桃一棒四啊，把这个十拽下来之后呢，对门如果想杀呢，就这个对门可以去杀哈，对门如果不想杀呢，对门完全可以去跑两张哈。咱们说呀，打滚子啊，这个两个人呢要配合哈，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什么呢，就是以消耗对手哈为原则哈。好，我们继续看。好，逼迫这个刘烈波这个滚子负六都扒下来了哈。好，依然就是红桃叫杀哈。好，这会儿牌啊，这个庄家这个大王呀，相当于就是被逼的哈，因为马上牌面要碎了哈，但是这个牌大王一上呢基本上就无底了哈。好，牌面来到了110分。好，霍正祥呢也是看到了这个要碎了哈，滚子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哈，其实这个刘烈波的主是最长的哈，如果霍正祥继续吊主的话，这个牌是有拿底的可能性的哈。好，五二棒勾，这口要杀了哈。好，把庄家的这个梅花棒十呀挤在手中。好，看刘烈波。好，这个庄家没东西跑，也只能杀哈。

好，我们看这手牌哈，对刘烈波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个考验哈。首先呢，这个外面呢，这个对主六呢，庄家这个发下来是明的哈。这口牌呢，如果你放的话，啊，这个就是给张红桃四，啊，去如果能算得精确的情况下哈，能算到这个庄家有梅花对十，啊，看看能不能抓。但当然了，这就相当于对双方都是考验哈。如果你给红桃四了，那么庄家呢，如果足够的这个，精确的话啊，可以选择主六先掉哈，再去打这个梅花对十。当然，这个对选手这个要求比较高哈。那么，如果不是给这个红桃四，那么拿这个主二杀牌，那么就一定要打这个对红桃四去挤这个梅花对十啊。所以这口牌呢，如果牌面因为140分哈，就是能不能打出这个底够呢，取决于刘烈波最后这两口牌哈。好，我们看哈。好，上车之后呢，好，他没有打这个红桃对四啊，这个就是这样掉这张主呢，就是把这个底血呢就打没了啊。好，那么这把牌呢，很遗憾啊，这个牌呢，庄家呢，像我们起初说的啊，这个两个大王呢，因为副牌的这个牌力不够啊，所以这个牌打碎了啊。好，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
5: 宏源的海带水饺。
6: 沙坡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7: 沙坡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5: 沙坡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3: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6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

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四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3: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十多年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当踏上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把我回馈你们自己。
4: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5: 我觉得他们都进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就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琳彤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6: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7: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
8: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嘛。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8号李佑安。今年2月，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 李佑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佑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8: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2: 李佑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佑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佑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8: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2: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7: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2: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7: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2: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调 U17 的情况下，中国 U16 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4: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9: 1、2、3，中国必胜！
2: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 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8: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 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2: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8: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吧。然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于是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个人加防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2: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8: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2: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8: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角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角。
2: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8: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我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晃嘛，所以我第二下要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我就看到了远点我的队友彭熙然，然后就传给他了。
2: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8: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3: 兄弟们，昨天咱们U17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尽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阵营，希望为中国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2: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吴比勒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10: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2: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 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吴比勒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10: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2: 进球后的吴比勒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10: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11: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其实我们是做到了，无论是在防守还是进攻嘛，两方面我们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2: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8: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7: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2: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这两球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得不好，不满意。对，虽然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赢了，但是过程我觉得很不满意。
1: 但是毕竟咱们这个进四强了，进入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
0: 球啊！
2: 严肃的马晓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U17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

0: 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1: 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唤或呼喊他们的名字。
0: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
2: 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

0: 踢的。但是现在聚乳头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1: 大宝是黄新民。
0: 对。
2: 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

0: 今天啊，半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1: 哎，动一动，动一动。
0: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 为了我们胸前的这边五星红旗，战斗！加油，大家！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
2: 前25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
3: 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4: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3: 对。
2: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1: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王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牌局呢，是在我们日常打滚子经常会遇到的哈。这个庄家呢，唐福刚，这个吃贡啊，吃了这个三张贡。这个他的对手哈，是这个刘烈波和这个霍正祥哈。这个刘烈波呢，是咱们这个步为营的这个老选手了哈，也拿过这个年度的总冠军。这个霍正祥呢，应该是他的一个新的搭档哈，他之前应该跟很多搭档来过咱们步为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烈波呀，在这个一个弱势的牌局哈，进贡啊，看这个牌呢能不能打出这个亮点哈。好，我们来看这把牌哈。好，这个回购没有问题哈，他回的红桃这门最短的哈，底牌呢又上了大小王。那么上完这个底呢，

啊，庄家这个唐福刚呢，手中是21张主，三个大王，一个小王，两棒负六哈，啊，一棒主六，一棒负六，啊，这个牌呢，从牌力上来讲呢，主牌是非常强的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副牌哈，就是他这手中的副牌呀，梅花呢只占一个尖儿，30分哈，35分，那么红桃呢，这个也是准备要扣的哈，那么黑桃副牌呢也是一般哈。这个牌呢其实因为庄家呢可能要奔这个赛点哈，想打十哈，可能要准备开两个大王，但是从就这把牌的这个副牌的牌力而言呢，这把牌开王这个碎的这个面呢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主的时候不是庄家主动去要的哈，是这个进攻一方刘烈波呢对主六要的主啊，那么这个牌呢在进攻的情况下还去要主，相信这个手中的牌力呢应该不会太弱哈，所以这把牌呢要打成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哈。好，我们看庄家这个底和这个行牌，好，他果然这个扣的是两个大王哈，那么扣完之后呢，主牌剩19张主哈，这个牌呢红桃扣绝之后呢，因为红桃呢底牌只扣了10分啊，外面还有这个65分哈，这个牌呢如果想打成，那么红桃这门呢一定要控制住啊，就不能让对手再去减分，那么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分呢控制在120分之内啊。好，我们看行牌啊。

好，我们关键就看庄家这个唐福刚的第二手牌会怎么打啊。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就是作为庄家这个唐福刚的，可能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问哈，就是这个黑桃尖啊，就是我到底是出还是不出呀？那么这把牌呢，可能这个庄家呢，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方向啊，到底是要刁主还是要打副哈？即便这把牌需要出副啊，那么首先要打的也不是这个黑桃尖，因为你黑桃呢占棒气儿啊，占一个 K 啊，而且这个黑桃呢也不是非常短哈、啊。这个牌先把尖放着呢，相当于把这门副牌打漏了哈。啊，那么如果对门在没有黑桃副牌的情况下，那么这门呢已经失控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啊，副牌失控。那么同时呢，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问啊，那这个牌唐福刚可以刁主吗？啊，原则上这个牌如果想让对门去上手，可以小刁一张主，但一定不是告诉对门去强刁主啊，而是希望对门上手呢，他有没有副的牌碎牌，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我们看对门呢，这个宋慧官加了一个黑桃 K， 那么作为闲家一方呢，可以分析出来啊，首先宋慧官一定不是两个黑桃尖啊，那么有没有一个黑桃尖啊，这个牌呢就是后续要根据这个牌局的发展去看啊，但是这个牌呢可能有尖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好，选择吊张主。好，霍正祥呢直接上主六。好，我们看到哈，这个霍正祥呢上手之后呢，直接打的这个梅花副牌哈，实际上这个牌呀，因为底是明的啊，底已经是明的，庄家扣的红桃，那么庄家唐福刚呢第一手牌呢之后呢打的是黑桃尖，作为霍正祥来说啊，这个牌呢主六其实可以选择不上，但是既然选择上了也可以哈，因为先把刘烈波手中的主牌 K 呢捡出来，自己的主又不是很长，这个牌呢其实优先来讲先点一张黑桃呀，去试探一下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黑桃 K 哈，这个是可以的，但先打这个尖呢，就是下一手牌这个

好，他选择又掉了一张主啊，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哈，这主六上完之后拿到牌权呢，你又掉了一张主，实际上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哈。好，宋慧官呢把手中的红桃尖先打出来，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分要跑啊。好，唐福刚跑的黑桃开，好，又掉张主哈。好，我们看哈，宋慧官手中的这个牌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弱了哈，掉主呢他想拿到牌权很难啊，并且呢这个黑桃对十呢也没有机会去放啊，所以说这个牌呢就是相当于庄家这个唐福刚呢目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呢是很不利的哈。好，刘烨波拿到牌权，我们看刘烨波怎么出哈。好，因为刘烨波黑桃呀只剩一个尖一个勾的哈，所以这个牌呢肯定是先把这个尖打明之后呢把这个勾点出去。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这个作为霍正祥啊，这个刘烨波的对门哈，这个因为咱们对这个选手可能也不太这个熟悉啊，不太了解这位选手，他这个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有默契的话，他应该清楚刘烨波打的黑桃尖直接就点了黑桃勾哈，这个牌很有可能这个黑桃呀，应该是不吃的哈，即便是吃这个尖呢，也不应该拿在手中了，因为外面呢飘着黑桃对十哈，这个尖你拿在手中，你这样把牌权又送回去了啊，点了一张红桃十，因为对门是不会上手的，这个唐福刚红桃已经不吃了，如果再让对手上手的话，黑桃对十一闯，你这个黑桃尖呢就失去它的价值了哈。所以这手牌呢，这个红桃十呢，点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哈，应该直接打这个黑桃尖啊，这样把牌打明的话，这个牌可能就，很快就会打碎的哈。所以这手牌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啊。好，这个巧的也是哈，你看我们看这手牌哈，这个。庄家唐福刚呢拿到牌权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对门什么能上手哈，没有办法又把这个黑桃呢又单顶出去了哈。好，这个刘烨波呢这手牌呢，因为他从这个庄家的这个上面打红桃，庄家是没法去每一口都杀的哈。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这个黑桃尖儿。好，把这个黑桃棒十呢也打下了哈。但是这口牌呢，就是恰巧这个唐福刚呢这个黑桃也没有了哈。刘烨波呢，其实这个牌呢，杀的还是有些冒失哈。这个牌可以上二啊，这个上勾杀呢。有些冒失，棒肯定是不能杀的哈。好，扣口叫杀。好，这个牌面呢来到了90分。好，我们看一下这口牌哈，这个霍正祥啊，上一个明显是杀不过这个庄家的哈，那么外面呢也明显是黑桃棒十已经拆开了。这副牌你再去单打呀，你就相当于你不是在消费耗费这个庄家的主哈、啊，你这是在明显是在这个消耗对门哈、啊。这个牌呢就直接就黑桃一棒四啊，把这个十拽下来之后呢，对门如果想杀呢，就这个对门可以去杀哈、啊。对门如果不想杀呢，对门完全可以去跑两张哈、啊。咱们说呀，打滚子啊，这个两个人呢要配合哈、啊，就是你。

一定要坚持什么呢？就是以消耗对手哈为原则哈。好，我们继续看。好，逼迫这个刘烈波这个鬼子负六都扒下来了啊。好，依然就是红桃叫杀哈。好，这会儿牌啊，这个庄家这个大王呀，相当于就是被逼的哈，因为马上牌面要碎了哈。但是这个牌大王一上，好，霍正祥呢也是看到的这个要碎了哈，滚子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哈，其实这个刘烈波的主是最长的哈，如果霍正祥继续掉主的话，这个牌是有拿底的可能性的哈。好，五花半勾，这口要杀了哈。好，把庄家的这个梅花棒十呀挤在手中。好，看刘烈波。好，这个庄家没东西跑，也只能杀哈。

好，我们看这手牌哈，对刘烈波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个考验哈。首先呢，这个外面呢，这个对主六呢，庄家这个扒下来是明的哈。这口牌呢，如果你放的话，啊，这个就是给张红桃四，啊，去如果能算得精确的情况下哈，能算到这个庄家有梅花对十，啊，看看能不能抓。但当然了，这就相当于对双方都是考验哈。如果你给红桃四了，那么庄家呢，如果足够的这个，精确的话啊，可以选择主六先掉哈，再去打这个梅花对十。当然，这个对选手这个要求比较高哈。那么，如果不是给这个红桃四，那么拿这个主二杀牌，那么就一定要打这个对红桃四去挤这个梅花对十哈。所以这口牌呢，如果牌面因为140分哈，就是能不能打出这个底勾呢，取决于刘烈波最后这两口牌哈。好，我们看哈。好，杀死之后呢？好，他没有打这个红桃对四啊，这个就是这样掉这张主呢，就是把这个底血呢就打没了啊。好，那么这把牌呢，很遗憾啊，这个牌呢，庄家呢，像我们起初说的啊，这个两个大王呢，因为副牌的这个牌力不够啊，所以这个牌打碎了啊。好，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谓烦恼，秀出别样功夫。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步步为营》。上场的牌局没有进行完，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哈。这个新朋友通过上期比赛完了之后呢，也成了这个老朋友了。但是这个一期的时间我不知道够不够，觉得够不够时间啊？适应比赛。还得再缓缓，还得再缓缓啊！其实刚上场的时候表现不错哈，但是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发现步步为营啊，干扰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个场上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哈。今天希望都有好的表现，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接下来呢，这个打十有五个够哈。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给选手们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了解一下。首先呢，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

爱礼盒一箱，价值44.5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由大连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当然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是步步为营2026春季赛的比赛，所以呢我们春季赛的选手别忘了我们的这个季赛榜哈，现在如果想上榜的话呢必须达到5胜以上才可以。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解说的嘉宾是我们的吕中湖，欢迎您。好，四位选手也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牌还是打不碎的啊，这个牌可能最多能打一百分吧。你看你这个十现在在手里就是个累赘了，就是上把明显应该上十。

嗯，抓着两张屎啊，总共八张屎，抓到两张。非常好，这对打的啊。整个周琦少包括昨天晚上表现得非常好。上一对八怎么能上一对勾呢？你下一手对九的时候对勾接。

九十分。那这牌也就是他前期估计的100分啊。这个牌唯一差那一会儿牌，假如他不上对勾再打对九的话，庄家还真不好打了。就差了一会儿牌啊，没一会儿。你看这个黑桃跑的也不好，丁大伟黑桃跑的也不好。这是起黑桃对子的话，其实庄家很难受，但是也没有分儿啊。

0: 哎呀，不下钩，正常的下钩反尖啊。
1: 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哎，这个新朋友老朋友汇聚一堂啊，来，四位选手，哎，各位抓紧时间哈。这个第一次来不稳，其实表现的总体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哈。次数来多了就好了，下次就会适应。现在两胜了，还继续不？
2: 继续。
1: 继续呢，稍事休息之后呢，两胜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有请我们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呀，这绝对是我们的老朋友，另一位呢，绝对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两口子来步兵多少次了？
3: 记不住了，
1: 我也记不住了。这个我们刚才我们这队选手在后面候场之前呢，我们连胜的选手说，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你俩了，就大家都熟哈，但是真正的交锋可能这是头一回，是不是哈？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每次来步步为营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要面对不同的牌型哈，及时调整自己。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底牌下来黑桃40分，对自己的底啊非常有信心啊。咱们打开四家牌来看，还确实有底的牌。这牌一旦遇到偏牌，这个只是这个底牌是个灾难的。这个牌正常扣6张红桃6张方片都行，太大的概率非常高大呀。这个属于运气牌啊。丁贵姿上的第一手牌就被电脑抽牌了。宋广杰、丁贵姿啊，这对老夫妻咱们非常熟哈、啊。

好，看看能不能告诉老伴儿，我不吃了。哎呀，告诉了啊，告诉了。看看老伴儿理不理解。那打对球的话，他必跑啊。并且带分跑了。打单张这牌就漂亮了。不是大问题啊，绝对不是大。哎呀，这个牌怎么了？他以为对门不吃了。这霍成祥不能这么打呀，这牌这么打的话，不是这一把牌的问题，可能对后期的牌局有影响。这个心态明显感觉放松了。打牌一定要紧起来，这样不行。

这怎么了？这是眼睛点错牌了啊！点两张方便三，点错了。都老选手了，别紧张。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哈，我们看一看大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大王后边是营山城为我们提供的山药坚果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哈。我的要求就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宝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对门有尖儿啊。不行，这牌怎么打也不行。

加20只解就碎了，但是霍正祥就把主跑得非常好，你看吧，他前期跑了3张主，就为了把这个傅凯20分加上。

0: 没办法啊，这都还没办法。
1: 还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过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李建令和霍正祥哈，1-0暂时领先。咱们采取的是3局2胜制，马上进行第2局的比赛。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小王后边是什么奖品。林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我们步步为营栏目呢，也是由大连新乐乳业赞助播出的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扣带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续牌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牌看看能不能打多少分吧。丁贵姿叫宋广杰扣，宋广杰还留了两张小王。这个牌庄家手里就三对儿啊。对呀，弱庄杀吧。你看吕县令打得多威猛啊，就是对十他想一抢一口牌。没改。那他一定是打对球的。哎呀，这你自己手里站的红桃 K 应该打红桃对儿 Q 啊，这手牌呀、啊。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

0: 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的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0: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2: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喜讯，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4: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个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3: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5: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3: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6: 恭喜得到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新乐散花酸奶礼盒一项，哎，三个共，我也鼓励一下上共一方选手，我们看看黑桃勾后边是什么奖品。马到成功，这个来吧，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正牌选择黑桃扣了15分，嗯，怎么宋广杰扣包了？应该是丁贵姿点错键的了啊。我这怎么这样？这不会操作了。

这样打哪行啊？其实上一把牌完全可以撒大王，回敬对手一下，完了没回敬，反正就把鱿鱼给人送，又给人送过去了。底牌扣了15分，这个分能打够。我在现场能听到丁桂姿连他自言自语，我怎么不会摁键的了？就是他这个操作流程没操作对，他是不想点对面扣王，不能点上，又点自己扣王。这流程操作错了。

咱们来看他牌局结束的底一定是李先定的了啊，就关键看看多少分吧啊，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红桃 K 也不赶紧跑，这车他怎么打的牌？现在左面上还有分还是够的啊。底牌还有30分，这样分够了。

这又放了一口，这个牌你手艺都是大王，一定不能放了。分儿还够。

孙权可能就差宋广杰那张开没跑，就是丁贵姿杀梅花的时候那张开没跑，那张开要跑了可能分不够了。那这样够了啊。

你们让扣令了没有？哎呀，你要扣的，两个人就打糊涂了，就是都以为对门让自己扣令哈，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就都心里没啥底儿。那鼓励一下上攻一方的选手哈，我们看看方便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好、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食用盐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三个供，我的要求是只要牌打碎，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这样出底座了，把滚的三拆了更晚了。感觉这个老夫妻这次来配合的不如上次啊。

这牌抓好坏不说，你关键操作这个系统都不会操作了，你这不白送吗？林伟姿上一把牌他是不会操作，你这哪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5丈7丈重，大石，应该是赛点了。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

0: 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不仅奖品没得着，但这个接下来还要到赛点了。
2: 赛点了，
1: 七个供哈，鼓励一下上供一方的这个选手，我们看一看方片十后边是什么奖品。龙马精神，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这个速度确实有点快，这次尤其第一锅人家是撒大令，你就没几把牌就过了，这把牌这锅像

是在压着打。这个说心里话，我们对老朋友的这个打牌的这个能力，我们都这个记忆犹新哈。这次确实是有点翻不过身的感觉，再翻一张，这个红桃球也翻开，我们看看后边是什么奖品。哎呦，继续加油，那咱先打着好不好？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啊，这牌叠认输了。这个局牌局太快了啊。11张10啊。没个打了这牌啊。

0: 让我们有请四位选手来到台前，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来，我们四位选手请来到台前哈。这个还在刚才的牌局当中没有缓过来，因为确实速度有点快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这个这次应该说是第一锅就被咱们压制住了，这后面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获胜了，还继续不？
1: 继续，
0: 继续，现在已经几胜了？三胜了，三胜哈。你的目标是？
1: 看还有两个呢，
0: 下面还有准备的选手。来吧，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的选手继续迎接挑战，朋友们一会儿见。我们的选手已经三胜了哈，下一队选手也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下一队选手来到台前，有请。哎，来，有请我们的下一队。哎呦，一对女将登场了，我最喜欢看到步步为营有女选手来哈。这个老朋友了，第几回来步步为营？
2: 第四次。
0: 那您呢？
2: 第一次
0: 在家看步步为营的时候，没对着电视，就批判一下。
3: 住我那个急呀、啊，
0: 着急哈。说心里话，我们在现场也替选手着急，但是在家里看呢和在现场打两回事儿，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希望女选手既然来了，咱就展示给他们看，是不是哈？来，有请我们的一对女选手到选手席就坐。步步为营这么多年呢，我最期盼的就是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一对女选手打上去哈。所以每一位来的女选手我们都十分珍惜。来，四位选手请各位戴上耳机，比赛开始。

论对门的开大不大啊，他都想把这滚石打活。哎呀，你看上来第一手就被抽了。说在家看的时候啊很着急啊，哎呀这选手打的为什么这么不好了，

梅花的75分，全军覆没啊！这样方片的75分也全军覆没，因为这个方片打了一手了，应该知道对面尖的走向了。但不是这个门牌，我一手牌没出。

下一口是三十分。但是这个牌是作为那个虚荣敏呢，一定要把底守住啊。分是不行了，哎呀，这时候又被骗死十分，看杀不杀啊？看赵伟杀不杀？不是，哎呀，还好啊。

鼓励一下场上四位选手，我们看看黑桃五后边是什么奖品。哦，云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新乐的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假锌维 C 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哈。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是一样的，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闲家连扣带破，奖品就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3000余坪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

0: 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2: 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看红桃二后边是什么奖品。哦，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克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哈。那这个我们现场也为我们选手准备了新乐的这个7+1的酸奶，里面有7种益生菌，还有1种膳食纤维，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营商城来了解一下。那我对四位选手的要求跟刚才一样，口令哈，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先加连口袋破，奖品送上，戴上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

呀，这个牌庄家这底牌扣的啊，吕县令多少次犯这个。这个牌一旦闲家发起强调的信号，这牌毁了。底牌分扣的太多了。

好，咱们看看赵薇的下一手牌。这牌打的，你第一时间应该明确一下你这把牌的意图想干什么，我的长项在哪里。你这样打红桃毫无意义。那么这把牌庄家又成功了，你平抓了二十张中，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低俗的。这盘七两堆的扣了，这张单打得不好。好，这把起对也扣了。

0: 啊，这样给啊！啊，这个给的非常好。这个吕先令这个口牌给的太漂亮了。继续鼓励一下场上的四位选手，我们看一看黑桃尖子后边是什么奖品。 由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五袋，价值$52哈。我的要求依旧是口令大小令不限，一张就行，庄家把牌打成全家，连扣带破，奖品送上。但是耳机四位选手，比赛继续。开始啦！亮。
1: 人家来的机会啊，一点都不可能把握不住啊！你看直接上局点，打五两张大王，9分底啊，再一个主牌。

这手牌打得非常好啊。对，可以尝试跑两张，跑得也非常好。吊主又赶上人家，又跟着庄家的节奏走了。庄家第一张是尖吊主，一定要观察细节。他一定是强吊主，底牌扣了两张大王，你手里有一张大王，那么他指什么吊的主，扣的王，这个一分析就分析出来了。

给我们的这个老霍大哥、老吕大哥的奖品了哈。这个营商城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爆汁牛肉丸，哎呀，关键是接下来这把到了局点了，是不是还给人上供？咱们适应没有，姐姐？好多了哈，适应了哈。好，咱加油！来，四位选手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一对女选手来步步为营哈，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解说嘉宾点评点评。
1: 我感觉特别这个那个施永敏姐姐是第一次来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我感觉操作还可以，现场的氛围还可以，但是这个牌抓的能弱点啊。弱点经验能差点啊，这个很正常啊，来长了就好了，来长了就好了。或者这个霍正祥他们的抓机会能力特别强，这个充分体现了总决赛选手的实力吧。
0: 而且越打越在状态，是不是？
1: 越打越好，越打越好，越配合越好。
0: 明显能看得出来哈，我们两队选手这个其实是状态不在一样，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这个我们连胜选手的状态特别高啊，但是对于女选手来说哈，我觉得尽管前面抓的不是很好，但是后边的最后一把牌能看出我们坚持的劲儿，是不是？表现不错哈。今天的牌局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四位选手将继续进行比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牌砸大令，
1: 砸响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桌前不老友，相聚特意亲。
1: 玩儿呗。
0: 百姓曰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他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

0: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她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 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 王阿姨则指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 他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

0: 那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 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

0: 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宏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宏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宏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宏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天无小事，请解释每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U16 男足最近的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是以4-2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冠军。
1: 当然，这场比赛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 U16 男足，也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信心。
2: 在 U16 男足四国赛，中国队4-2战胜了韩国队赛后，在红旗飘飘的歌声中，全队冒着大雨跑向观众席。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1个小时，中国 U17 击败沙特，晋级 U17 亚洲杯四强。而 U16 的弟弟们也用一个冠军向球迷们做出了回应。
3: 终于你们的时刻来了，终于你们的时代来了，请让我献上一个十多年球迷的最真诚的感谢。明年，明年，兄弟们，明年你就到场上亚洲赛，希望能够用最好的热情、最好的球技回馈球迷，把我回馈你们自己。
4: 对于 U17 在亚洲杯上取得的好成绩，那么肯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5: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四强了，我们不能掉链子吧，我们所以就把冠军拿下来了。
2: 敕勒川，阴山下，在地处阴山山脉东部的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正是春回大地、疾风劲吹的季节。这一天，2010年龄段 U16 国家队即将在这里正式亮相。在西班牙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的带领下，这支 U16 国家队参加了 U15 东亚杯、蒙太古杯等多项赛事。李东辰、刘凯元、张琳芃等留洋小将脱颖而出。不过这次在呼和浩特，大卫带来的是一套相对较新的阵容。
6: 这三名球员再加上我们还有我们的守门员王昌宇，现在也是在西班牙留洋，那么也是基于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学业包括球队方面的考虑，这次没有能够征召。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很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到这支球队当中。其他新入选的球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历。
2: 在蒙太古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遭遇强敌，接连输给了法国、巴西和科特迪瓦，最终在7-8名排位赛中，凭借刘凯元的进球，中国队1-0战胜秘鲁。这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蒙太古杯，通过与世界强队交手，队员们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7: 打法国、打巴西，巴西队在边路一系列的配合，有时候用传球都用胸传，就那种从容，我觉得是我们在学习的。
8: 当时巴西整体那种对抗，然后包括就我们丢那个球，是我跟对面一次对角嘛，但是那个球真的就是，其实我也使上劲儿，但是那个球对方倒地，然后我俩一并脚，那个球确实能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对面在这个对抗中这种力量吧。
2: 年轻球员对巴西力量不足，其他经验也略显不足，比如第一场赛前抱拳加油时居然忘记了等队长。自从首次组队以来，大卫先后考察了多名球员，如今这支 U16 的主力框架虽然没有完全固定，但已经有些球员能够进入到大卫的常规轮换，比如中场球员8号李佑安。今年2月， 两支球队曾有过两次交手，李佑安打进一球。作为这支中国 U16 最小的球员之一，李佑安在身材和力量上都不占优势，但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动脑，在场上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和专注。球迷们将他的这种特点戏称为安子精神。
8: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足球一种态度吧，可能是我与生俱来，就是因为我从事这项运动，我觉得就要对他有一种尊重吧。我在场上全力以赴，就是其他因素不管对手个高啊强壮也好，我个小可能身体上有些吃亏也好，但是我觉得踢的是足球嘛，我要拿出一种态度，我去全力以赴，我觉得这就够了。

0: 李佑安出自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是本次29人大名单中仅有的3名学生球员之一。由于训练时长远不及其他队友，李佑安经常会主动加练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在本次四国赛前，李佑安在三大球预选赛中脚踝受伤，出于对球员的保护，3场比赛大卫都是在60分钟左右就将其换下。
1: 其实这个脚踝稍微有一些伤是一方面，更多的我觉得在体能上也需要反思自己，可能还回去之后还需要更这个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因为有的时候真到关键比赛可能就是要劲儿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换人调整，但只有在场上的队员就需要有更充沛的体能储备，我还是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回去加强嘛。
0: 这场比赛双方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但都没能转化为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第78分钟，中国队开出角球，季正浩在禁区内被对方球员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在获得点球后，场上出现了有趣的一幕。6号徐子俊拿球等了好久，直到季正浩把球接过来，准备亲自主罚这粒由自己制造的点球。
2: 当时造完这个点球以后，我也是在问主教练是谁来罚这个点球，然后场上队员我队友们也就一直让我也是自己罚就可以，然后我就拿球然后去了点球点。当时紧张肯定是紧张，然后我就想着就相信自己，然后坚定地往一个角度去踢就行，然后也是在发球之前也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了。
0: 最终凭借季正浩的点射进球，中国队率先打破僵局，并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2: 非常荣幸，然后能帮助球队打入一粒进球，我觉得非常荣幸，打出去力量也很足，然后看那个角度也可以，然后就进了。
0: 在4名留洋球员集体缺阵，潘朝伟、彭显辰上调U17的情况下，中国U16首次正式亮相，取得开门红。虽然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
3: 这一期我们是有大概13名新的队员吧，但是我们的打法、我们的想法都是没有变化的。我只是说要求，我们尤其我们新的队员可以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球队的这种打法，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先把自己的这种禁区防守做好，再在进攻当中能够把握住机会，掌握住比赛的这种带动比赛的这种节奏。
4: 1、2、3，
5: 中国必胜！
0: 如果说首场比赛尚不能检验这支 U16 的成色，那么接下来对阵塔吉克斯坦和韩国队，则几乎完全由一名小将接管，他就是这支 U16 的前场多面手，7号袁博涵。袁博涵来自足球之乡梅州，目前效力于中甲深圳青年人梯队，曾获得2025年中青赛 U15 组最佳射手。这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在评价自己时曾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每样都会一点。
1: 我觉得自己特点挺多的，但是在教练眼中我其实传球的合理性吧，可能还是能为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还有射门的准确性吧，最后一脚射门，还有就是在狭小空间我能把球摘出来，然后还有就是决策吧，决策会比别人快一点。
0: 这位自我评价技术意识都很不错、传射俱佳的攻击手究竟实力如何？对阵塔吉克斯坦，袁博涵证明了自己所言非虚。上半场第34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在禁区内被对手绊倒，主裁判判罚点球。
1: 我觉得到门前了吧，我们就坚决一点，该下底下底，然后呢就该射门射门吧。后结果对面正好放铲，然后我正好趟出了那一步，然后我就正好就被他脚带到了，所以就造了个点球。他们是两。

0: 两个人家访我嘛，一个人可能是盯着内线，我内线肯定是走不了。然后呢，我想着就是虚晃一下嘛，结果对面正好吃了我这个晃，然后呢，我就抓他第二下的那个空隙，我就往前冲嘛。
1: 袁博涵接过皮球，他将亲自主罚这里由自己创造的点球。
0: 我们球队也是没有说就是谁是第一主罚手、第二主罚手这些的，就是谁有信心就谁踢嘛。然后呢，可能当时我信心比较足嘛，我就自告奋勇上去了。
1: 这粒点球，袁博涵打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上角，最终将球稳稳罚进，帮助中国 U16 将比分扳平。
0: 其实就是我们正好赛前一天有练这个点球，对，然后呢就可能比较有信心吧。我觉得上角可能对于门将来说比较难扑吧，所以说我自信心比较足，所以说我打了个上角。
1: 袁博涵的表演远没有结束，下半场开场，双方再次各进一球，比分来到2-2。第61分钟，袁博涵左路突破，将球分给后排插上的彭熙然，彭熙然一脚劲射，将比分再次超出。
0: 其实我是第一下想扣开角度，我想射门，但是我看到远端有两个队友嘛，我觉得他们的位置会比我更好，所以我选择传球。因为他第一下可能没有吃太多晃嘛，所以我第二下给他一个假动作，趁他就是有点向后退嘛，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远点我的队友彭熙然，然后就传给他了。
1: 凭借袁博涵的一传一射，中国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赛后，大卫对于袁博涵的表现赞不绝口，但同时也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我觉得袁博涵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球员，那么在场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啊让他踢得自由一点，开心一点啊，就是把这个区域给他创造出来，尤其是在进攻上，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么相反在防守方面呢，那就是他需要是他做他自己的防守工作的。
0: 因为可能防守就是我的软肋吧，然后呢就是我防守习惯性的喜欢预判，所以说我就中路会露出比较多的空间，我给对方去打渗透，而这一点还是需要去精进一下的。
3: 兄弟们，昨天咱们U17历史性的闯入了世少赛，然后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在16号打赢韩国队，并且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国家队看到你们的阵营，希望为中国足球做出你们的贡献。
1: 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17个小时，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晋级 U17 世界杯。U16 也用一场胜利回应了创造历史的 U17 国家队。最后一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 U16，在呼和浩特的漫天大雨中，袁博涵又一次站了出来。刚刚开场不到1分钟，袁博涵下底突破传中，吴比勒左脚铲射入网，1-0，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
4: 我们有一个开球的一个战术，然后呢就是长传打到袁博涵那边，然后袁博涵传中也传得比较好，我刚好也包抄再点，然后导致闪电进球。
1: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定位球，又是袁博涵以及精妙的直传。吴比勒一脚四传四射的打门，再次洞穿了韩国队的大门。
4: 本来是想传球的，但是那个后卫他已经铲了，然后呢，我才打门的。
1: 进球后的吴比勒兴奋不已，做出了回旋踢的庆祝动作。
4: 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庆祝动作，就是比较兴奋，我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队根本就是不怕他们，然后呢，全力争胜嘛。
2: 这场比赛的这个对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对手这个能力很强，包括他的中前场能力也都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给球员要求了这场比赛在防守方面要做到最好。那么也是基于开场的这个进球比较早，虽然说最后也是被扳平，但是我们也是稳住。 住了上半场是做的非常的好啊。那么同时下半场呢，其实我们是做了在防守还有进攻两方面在下半场都是做得更好的。
1: 最终，中国队4-2战胜韩国队，获得本次四国赛的冠军。在完成呼和浩特的比赛任务后，队员们立刻回到各自俱乐部，或跟队训练，或参加中青赛等赛事。与此同时 ，U17 在亚洲杯上进入决赛 ，U16 的队员们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关注着他们。
5: 如果能打进世少赛，就是能面向全世界，能展示你自己，这种就有更多的机会。就比如说人家这个邀请你去留洋，怎样，其实就是说能更好的展示自己。
6: U17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努力，继续精进，然后争取下一届我们也能进入到世少赛。
1: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个春天，花季和雨季的中国少年齐头并进。从吉达到呼和浩特，一路留下的，是越战越勇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0: 抢球踢得太紧了，大家就是根本就没有发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上半场应该是落后的一个球，发挥得不好，不满意。虽然结果最终的结果是赢了，但是过程我觉得很不满意。
1: 但是毕竟咱们这个进四强了，进入世界杯了，你四个月前接手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这个，就算完成任务了吧。
0: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四强，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好。球啊
2: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足3-0淘汰对手，进军世界杯。严肃的马小旭，狂欢的人群，同一块场地，两种表情。其实姑娘们是受得起这句真棒的，这张 U17 女足世界杯的门票是她们自己打下来的。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女足上一次通过比赛获得参赛资格还是13年前。
0: 前几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氛围，但是说实话，我想更多的把这样的时刻给到队员，并不是一直在喊我的名字，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呼喊他们的名字。
1: 你刚才跟球迷说的一句话其实我挺意外的，你刚才说你要希望让球队进入决赛，就以我的判断，在面对朝鲜这样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对手的时候，很多教练不会公开喊出这样的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增加压力。
0: 我觉得我一直就喜欢压力，只有有压力，我觉得我感觉才是真正的比赛当中，然后才是真正的活着。真的就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也能够这样，因为我也一直在灌输给他们这些。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敢于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能够勇敢地站在场上，不畏惧任何对手。
1: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你要干嘛？
0: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1: 然后明天开始总结，准备下一场。
0: 对对对。
3: 反正昨天这个过程，我觉得有点太失常了，对，太失常了。我觉得昨天印度挺简单的，真挺简单的。他前面这几个人有一点点的这种对咱们的压迫，但是你一两脚的传了之后，你很容易就把他前面这一条线给破了。
4: 你看下半场，他只要 给他钱，尤其在大牛那出球的时候，只要给他这第一条线破了之后，他只要一上，哇，这个球一切就能传到。
3: 啊，我觉得我就始终对我们，我觉得打朝鲜啊，我觉得挺有信心的。但是昨天这场球给我弄得有点儿，就没有想到这有几个人会紧张到，真的很失常。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球员就是这样，你平时的训练、平时的比赛都发挥得不错，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一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比赛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常。你一紧张，就刚才孙导说的，所有制定的一些战术要求，你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基本上大脑基本上一片空白。
0: 加油！你四五天没练啊？哎停！哎，太慢了，都十秒了。
5: 十二、
0: 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加油！
6: 我刚才看您给那徐悦在掐着表，让他一趟一趟这么跑，是要帮他恢复恢复心肺。
0: 对，他前一段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有点伤，然后这五天都没练。所以说让他保持一下这种强度，然后恢复一下心肺。
6: 你还是想要看看他下一场有没有可能上？
0: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是要安排他下一场要上了。对，
5: 十五秒必须要到啊，徐远啊，加油！
7: 这些男队现在有几个在伤的人？
3: 就这俩。
7: 那你这一场，我刚听你说你考虑撤掉前锋，也是就是因为这个人选，你感觉现在状态都不好，是吗？
3: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这几场预案都已经有想法，可能我们这一场就是要先踢的，但是现在就是不踢的话，大宝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本身的他的这种特点，他自身的特点可能就不是说特别的适合这场球先去首发。
7: 大宝是黄信林，
3: 对。
5: 好了，这个。
8: 还有还有。来了。
9: 双胞胎，
7: 真好。哦，这是两个哦，你们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吗？哦，好贴心，我以为就共用一个呢。
9: 好公平。
7: 对呀。比赛第二天是双胞胎姐妹刘雨辰、刘雨希的生日。前一天在球场上，球迷们已经给他们唱过生日歌了，而今天轮到队里。
10: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
6: 蜡烛许愿的时候，你许了什么愿望？
11: 不要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希望今天老大老二的生日啊，能给大家增添一份力量，也能带给大家一份幸运，把这份力量和幸运带到下一场比赛当中。生日快乐，老大老二。

0: 今天啊，半决赛，对手朝鲜啊，那这个队伍，朝鲜队不用我多说什么啊，大家很清楚。
1: 哎，动一动，动一动。
0: 啊，我希望你们记住，任何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在场上不敢于去挑战。
1: 为了我们胸前的这面五星红旗。

0: 那我相信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人都会勇敢的去挑战自己。
1: 前25分钟我觉得我们还是打得很好的，26分钟被对手抓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失误嘛，可能队员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随之而来的可能又丢掉了第二个球，可能就稍微难一些了。
0: 落后我们不急躁啊，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
2: 别人进了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再进回来，对吧？只要不放弃都有机会的。
3: 所以其实在下半场上场的时候你们是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2: 对。
1: 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觉得我们今天的防守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之后对于防守端我们也会加强训练，加强在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和高转换下的这种持续的防守的能力，然后整体的这种协同的防守的能力。
0: 之后我们还有世界杯，感谢大家。加油
4: 加油
5: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行李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4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

0: 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六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2: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王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牌局呢，是在我们日常打滚子经常会遇到的哈。这个庄家呢，唐福刚，这个吃贡哈，吃了这个三张贡。这个他的对手哈是这个刘烈波和这个霍正祥哈。这个刘烈波呢是咱们这个部委营的这个老选手了哈，也拿过这个年度的总冠军。这个霍正祥呢应该是他的一个新的搭档哈，他之前应该跟很多搭档来过咱们部委营。我们看一下这个刘烈波呀，在这个一个弱势的牌局哈进贡啊，看这个牌呢能不能打出这个亮点哈。好，我们来看这把牌哈。好，这个回购没有问题哈，他回的红桃这门最短的哈，底牌呢又上了大小王。那么上完这个底呢，庄家这个唐福刚呢手中是21张主，3个大王。

王，一个小王，两磅负六哈，啊，一磅主六，一磅负六啊。这个牌呢，从牌力上来讲呢，主牌是非常强的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副牌啊，就是他这手中的副牌呀、啊，梅花呢只占一个尖儿，三十分啊，三十五分。那么红桃呢，这个也是准备要扣的哈。那么黑桃副牌呢也是一般哈。这个牌呢，其实因为庄家呢可能要奔这个赛点哈，想打十哈，可能要准备开两个大王。但是从就这把牌的这个副牌的牌力而言呢，这把牌开王这个碎的这个面呢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主的时候不是庄家主动去要的哈，是这个进攻一方刘烈奔呢对主六要的主啊。那么这个牌呢，在进攻的情况下还去要主，相信这个手中的牌力呢应该不会太弱哈。所以这把牌呢要打成呢是有一定难度的哈。好，我们看庄家这个底和这个行牌。好，他果然这个扣的是两个大王哈。那么扣完之后呢，主牌剩十九张主哈。这个牌呢，红桃扣绝之后呢，因为红桃呢底牌只扣了十分啊，外面还有这个六十五分哈。这个牌呢，如果想打成，那么红桃这门呢，一定要控制住啊，就不能让对手再去减分。那么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分呢控制在120分之内啊。好，我们看行牌啊。

好，我们关键就看庄家这个唐福刚的第二手牌会怎么打啊。好，我们看一下这手牌哈，就是作为庄家这个唐福刚的，可能很多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问哈，就是这个黑桃尖啊，就是我到底是出还是不出呀？那么这把牌呢，可能这个庄家呢，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方向啊，到底是要吊主还是要打副哈？即便这把牌需要出副啊，那么首先要打的也不是这个黑桃尖，因为你黑桃呢占棒球啊，占一个 K 啊，而且这个黑桃呢也不是非常短哈、啊。这个牌先把尖放着呢，相当于把这门副牌打漏了哈。啊，那么如果对门在没有黑桃副牌的情况下，那么这门呢已经失控了啊，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啊，副牌失控。那么同时呢，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问啊，那这个牌唐福刚可以吊主吗？啊，原则上这个牌如果想让对门去上手，可以小吊一张主，但是这个吊主的意图呢，一定不是告诉对门去强吊主啊，而是希望对门上手呢，看有没有副牌啊，可以帮自己把这个梅花的三十分啊，黑桃的这个分呢处理掉啊。但是这个尖呢打的可能是为了很大的一个隐患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我们看对门呢，这个宋慧官加了一个黑桃 K， 那么作为闲家一方呢，可以分析出来啊。首先，宋慧官一定不是两个黑桃尖啊，那么有没有一个黑桃尖啊？这个牌呢，就是后续要根据这个。好，我们看到哈，这个霍正祥副牌哈，实际上这个牌呀，因为底是明的啊，底已经是明的，庄家扣的红桃，那么庄家唐福刚呢，第一手牌呢，之后呢打的是黑桃尖，作为霍正祥来说啊，这个牌呢，主六其实可以选择不上，但是既然选择上了也可以哈，因为先把刘烈波手中的主牌开呢。点出来自己的主又不是很长，这个牌呢其实优先来讲先点一张黑桃呀，去试探一下，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黑桃 K 哈，这个是可以的。但先打这个尖呢，就是下一手牌这个你看自己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哈，不知道下一手应该怎么打了哈。我们继续看。好，他选择又掉了一张主哈，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哈，这主六上完之后拿到牌权呢，你又掉了一张主，实际上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哈、啊。

宋慧官呢，把手中的红桃尖先打出来，看看对门有没有这个分要跑啊。好，唐福刚跑的黑桃开，好，又掉张主哈。好，我们看哈，宋慧官手中的这个牌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很弱了哈，掉主呢，他想拿到牌权很难啊，并且呢这个黑桃对十呢也没有机会去放啊，所以说这个牌呢就是相当于庄家这个唐福刚呢目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呢是很不利的哈。好，刘烨波拿到牌权，我们看刘烨波怎么出哈。后呢把这个勾点出去，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也不应该拿在手中了，因为外面呢飘着黑桃对十哈，这个尖儿你拿在手中，你这样把牌权又送回去了啊，点了一张红桃，因为对门是不会上手的，这个唐福刚红桃已经不吃了，如果再让对手上手的话，黑桃对十一闯，你这个黑桃尖呢就失去它的价值了哈，所以这手牌呢这个红桃十呢点的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哈，应该直接打这个黑桃尖啊，这样把牌打明的话，这个牌可能就很快就会打碎的哈，所以这手牌呢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啊。好，好，这个巧的也是哈，你看我们看这手牌哈，这个庄家唐福刚呢拿到牌权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对门什么能上手哈，没有办法，又把这个黑桃呢又单顶出去了哈。好，这个刘烨波呢这手牌呢，因为他从这个庄家的这个上面打红桃，庄家是没法去每一口都杀的哈。好，这样这个牌呢就打明了哈，这个黑桃尖儿。这口牌呢就是恰巧这个唐福刚呢这个黑桃也没有了哈，刘烨波呢其实这个牌呢杀的还是有些冒失哈，这个牌可以上二啊，这个上勾杀呢有些冒失哈。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庄家呢唐福刚看到这个分呢已经70分了哈，那现在这个心里是特别没有底儿啊，底下扣了两个大王。好，这棒肯定是不能杀的哈。好，口口叫杀。好，这个牌面呢来到了90分。好，我们看一下这口牌哈，这个霍正祥啊上一圈点黑桃的时候啊，这个对门呢这个明显是杀不过这个庄家的哈，那么外面呢也明显是黑桃棒十已经拆开了，这副牌你再去单打呀，你就相当于你不是在消费耗费这个庄家的主哈，你这是在明显是在这个消耗对门哈，这个牌呢就直接就黑桃一棒四啊，把这个十拽下来之后呢，对门如果想杀呢，就这个对门可以去杀哈，对门如果不想杀呢，对门完全可以去跑两张哈，咱们说呀打滚子啊，这个两个人呢要配合哈，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什么呢，就是以消耗对手哈为原则哈。好，我们继续看。好，逼迫这个刘烨波这个滚子负六都发下来了哈。好，依然就是红桃叫杀哈。好，这会儿牌啊这个

家这个大王呀，相当于就是被逼的哈，因为马上牌面要碎了哈，但是这个牌大王一上呢，基本上就无底了哈。好，牌面来到了110分。好，胡正祥呢也是看到了这个要碎了哈，滚子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刘烈波的主是最长的哈，如果霍正祥继续吊主的话，这个牌是有拿底的可能性的哈。好，五花棒钩这口要杀了哈。好，把庄家的这个梅花棒十呀挤在手中。好，看刘烈波。好，这个庄家没东西跑，也只能杀哈。

好，我们看这首牌哈，对刘烈波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个考验哈。首先呢，这个外面呢，这个对主六呢，庄家这个扒下来是明的哈。这口牌呢，如果你放的话，啊，这个就是给张红桃四，啊，去如果能算得精确的情况下哈，能算到这个庄家有梅花对十，啊，看看能不能抓。但当然了，这就相当于对双方都是考验哈。如果你给红桃四了，那么庄家呢，如果足够的这个，精确的话啊，可以选择主六先掉哈，再去打这个梅花对十。当然，这个对选手这个要求比较高哈。那么，如果不是给这个红桃四，那么拿这个主二杀牌，那么就一定要打这个对红桃四去挤这个梅花对十啊。所以这口牌呢，如果牌面一比140分哈，就是能不能打出这个底够呢，取决于刘烈波最后这两口牌哈。好，我们看哈。好，杀死之后呢，好，他没有打这个红桃对四啊，这个就是这样掉这张主呢，就是把这个底血呢就打没了啊。好，那么这把牌呢很遗憾啊，这个牌呢庄家呢像我们起初说的啊，这个两个大王呢因为副牌的这个牌力不够啊，所以这个牌打碎了啊。好，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

0: 调理记忆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

0: 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 现在不仅能

0: 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

0: 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 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 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 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

0: 全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1: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2: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3: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1: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2: 三款饺子每样两盒，共六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4: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5: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6: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4: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7: 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乒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女乒呢，在最近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女团决赛中，中国女乒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界女乒女团的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1: 说到考比伦杯，可能这个很多人对于它的这个由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考究的，因为它是由当时的这个奖杯，是由当时法国的乒乓球协会主席考比伦以他的名字，以他赠予，并且就用他的这个名字命名，所以说一直延续至今。说到这个比赛，虽然说一开始我们是失利的情况下，但最后也是逆转取胜，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真是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连续7届夺冠，每一届的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然后能够24届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能够都把这个奖牌收入囊中，对于中国女乒是极大的认可。
2: 这样乔德三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
3: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想要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2: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4: 拉开两板走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连续
5: 好球，
2: 漂亮！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4: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6: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4: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婉玉他能赢。
2: 王婉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6: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2: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7: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8: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一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5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4: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扣得再紧一些。
6: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9: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当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10: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11: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12: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锦赛。
8: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3盘比赛，陈梦和王懿迪各丢掉一盘， 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4: 父母圈今天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我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8: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四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可能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6: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11: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8: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5人阵容中有4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她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9: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8: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他以3-0战胜蒯曼。
6: 打了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5: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8: 相比其他4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4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6: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8: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6: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12: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孙颖莎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11: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的时候嘛，也会把他叫我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8: 第3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她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3大赛的女单决赛， 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他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11: 经历了这么多为国而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8: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11: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8: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11: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8: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5: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说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说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的出现，那么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被淘汰。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运轮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8: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1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1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6: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17: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6: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18: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格。

0: 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1: 希望我能拼搏到最后一分。
2: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3: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4: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5: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3: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6: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马老让我们，马老说的，说我们三人一组，凑赢一分算一分，十一分。
7: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6: ？Very good。
3: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一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8: 在5月1号的时候，麦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3: 5月2日开始的3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0: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3: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八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1: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呀、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3: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三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0: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的。
3: 第四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八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两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三单打。两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四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怡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2: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3: 1/4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8: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3: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8: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

0: 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快慢呢相对年轻，大赛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2: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3: 哦，连续两个凶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4: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快慢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两局，0-2落后。
4: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4: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5: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2: 好球！
5: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3: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5: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3: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慢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慢在过去和桥本的两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6: 确实不是很好打，他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慢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两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0: 还是要做好1-2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够赢下来。
5: 虽然1-2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
0: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也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5: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3: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2: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3: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哇，
3: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5: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4: 单杀两届吧，他不光拿下了这两分，他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5: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7: 好球，第一分。
4: 上来第一分就把他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3: 好的，
7: 好球，
3: 好球，扛住了第一板。
4: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3: 好，等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4: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3: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8: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4: 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不管在任何的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6: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5: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4: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重要。
9: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以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3: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4: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2: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3: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5: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6: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7: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5: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8: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9: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1: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3: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14: 太棒了，那我要去吃晚饭。
12: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 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情人无小事，请解释每个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味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局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欢迎我们两位挑战的女性组合，还有我们的一对啊三胜的两位老哥哈。刚刚啊，我分别跟四位呢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我说都四位啊，两位帅哥，两位美女，昨天我们的这个牌局进行到哪儿啊？总比分是多少？而且小分打到几？我跟各位讲，我非常感动，四位谁都不知道哈哈。我说这个心态特别好，因为呢，我们不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就是打好每一把牌。当然，我们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有好的牌运，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恳请我们的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我们新赛季的这个季赛榜哈，因为距离我们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后赛呢已经是越来越短了，我们要看看最终是哪四队连胜场次最高的选手能够登上我们的季赛榜。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5袋，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

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随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另外呢，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江玲，欢迎您。好嘞，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这是双方啊第二局的第一把，一个摸底上庄的牌型。这个牌呢，作为赵伟来说啊，他是选择了下黑桃。那么其实呢，这个梅花呢，一尖一滚挡掉之后啊，也是一个不吃的状态。那么这样扣牌的这个劣势啊，在于吃了两门，且两门都不空。

这鬼子实死的比较冤枉啊，30分他是必杀你的。那么咱们说，如果说吕县令持续的打黑道对儿啊，看四家牌的这个效果啊，或许会更好。那么赵伟呢，也只能跑。 红桃尖舍掉了啊，舍掉了之后，那么相信这个对 K 就要开火了。先打对圈，哎呀。

这个牌是要抢大令了，还上三。哎呀，霍正祥可真有个抻劲儿啊！这个红桃已经挤到你的结构了，两门的副牌呀，等待着输出。啊，在打底未知的情况下，他不是说这个牌啊，如果说霍正祥手中呢有着一大帮小或者对主三一滚子，这种牌你抻一抻，或许能取底，也可以。这个红桃分丢的太可惜了，还给自己跑成没有东西可跑了。这种牌平牌一把，你就直接，哎呀，先75分呢，哪能让这些分全部都白白流失了？

这牌打的真是啊。一手的副牌啊，一手的副牌，这都是一把冲高分的牌，结果让对手打在了30分。这边还打红桃对儿，还让对门杀。

0: 这个牌啊是赶得比较巧，巧的原因在于什么呢？这个牌啊，四家没有一对啊，没有乘上一对三，那么意味着霍正祥的大王对主二啊是做大了。但凡这个牌徐荣民有一对三，霍正祥底就交了，那么意味着将被打出来三张底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朋友都准备了咱们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的这个酸奶哈，里面呢是有七株意大利维奇复合菌和膳食纤维。大家一边打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来一口放松一下，因为刚才上场之前，我看几位选手其实都已经喝了好几口了，是吧？希望喝完之后呢，会有好的牌运，咱们的牌风呢更丝滑。来，我们鼓励一下四位选手，翻开大王，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我们的要求也比较简单，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本来我们的两位女士啊，两位姐姐这把牌是不错的，主牌呢也确实非常多哈。但是没想到叫人家减了这么多的分，有点遗憾啊。恭喜两位老哥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因为目前两位是1-0领先，这把呢我们又吃到9-3，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到赛点。来，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减到6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真是运气好啊！吃了九张勾，咱们看到底牌呢是黑红花片，门门呢都不干。那么这个牌想必是要……哎呀，咱们话音未落呀，这种牌都不开三张大王。 29张主啊，对小王，2对3，1滚3啊，1滚子主2，就算是只吃一门方块，自己还握着大量的分。

啊，直接打对了，这个对打的别说，通过四家牌看的效果还确实是不错。将牌权传过来，那么这样的话，方块分将被打满。

哎呀，这个牌也是好悬啊！霍正祥主牌呢，唯一的啊，只有这一对儿。这个牌差一点点就杀不动了。

这种拆三啊，这种拆三完全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对门有分早就加了。好，可以扛一圈二。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在看四家牌的时候，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遗憾。老李大哥，如果选择我们可以全扣的话呢，其实这把也是可以的啊，有这个实力。但我们要恭喜我们的两位女士，在两位男士的这个比较柔软的心态下呢，终于是捡够了60分以上啊，获得了我们的奖品鼓励。是的。我能够体会到两位老哥的这个心思哈，但是呢，到了决胜了啊，到了我们这个现在打八四个共的时候了，我们就该出手就出手啊！来，我们鼓励上共方的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龙马精神，祝大家好运！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黑桃的这个黑桃单尖全部都落位了，那么他俩任意一方有对黑能不发吗？那么黑桃 K 的落点在哪里？这也是够能蒙的，直接就出 K， 这是自信满满的，就给对门分骗下来了。 虽然这是一把平牌啊，但双方的节奏打的简直是都没有法再乱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幸运的方片石，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我们看方片石对应的是给四位选手的精神鼓励，继续加油。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

0: 验。
1: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品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6: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神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5: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5: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化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不知道此时观众朋友们怎么想，但是我们觉得两位老哥就是太绅士了，刚刚那把能扣三个令的时候没扣，来这一回呢，我们峰回路转，重新又回到我们的两位女士的主动权在这个手中哈。我们也同样鼓励上供方的选手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马到成功，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鼓励一下四位选手啊，来，我们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将这个啊，咱们将这个画面定格在吕县令的这手牌当中。我不太理解啊，为什么三张梅花四没有改牌呢？打梅花自己十九张主，对大王一小王，滚子主四，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3: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4: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2: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5: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特大喜讯，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7: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6: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6: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好，朋友们啊，我们看到这个赛点了啊，看看能不能够一把过来。我们鼓励一下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尖，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智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一把过。那当然鼓励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哥，反之我们的奖品送给两位女士哈。这回啊到了赛点了，老哥啊，特别是老李大哥，咱们就不要再绅士了，好不好？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事情总是在变化当中啊，可能决定最后的这个成败的，就是在一手或者是两手牌。我还是感觉两位老哥依然很绅士啊，没有投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亮。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哈。虽然我们第一次打赛点的时候呢，没能一鼓作气，但是我们看看第二次啊，我们能不能一把过？来，我们最后的一张黑桃五，鼓励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成奖励两位老哥，反之呢给两位女士。祝大家好运，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作为徐荣敏来说啊，打的还是。那么你想为对门出力，你应该从你的这个主视角啊，用对十、对二去调主，而不是用去打队伍让对门出力。那么给对门的东西呢，火力全部吸引下来，你又保不住底，又控不了场。所以说呢，作为徐荣敏来说啊，想调主也得用自身的这个火力啊去吸引对手，

好的，对门给你的思路啊，已经领出来了。看一下徐荣敏的下一手牌。对，因为你呢是一个非主力方啊，那么赵伟这个牌呢不太欢迎啊，不太想跳主，那你就打你的副牌就完事儿了。梅花对勾。梅花的这三小对呢也非常的啊好用，打到这个时候啊，手中的对子一定是要比单啊更给力。

好的，看这一手啊，好，对十杀幺幺五啊，直接叫口了。这边只要 K 掉啊，直接碎牌了。这个牌打的无论打什么都碎了，打梅花啊，直接吕县令吃掉这张 K 也碎了。这个牌给控制的真是啊，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步步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得说两位女士啊，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哈。两位女士也加油，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这个牌呢，咱们说啊，作为徐荣敏来说啊，还是老一套的一个打法啊，开牌两张，这个尖敲掉，小掉一张，哎呀，打的没有思想啊。这种牌实际上是可以让对门试探性的开个王的。那么压力可能源自于啊，对手现在是在十上，如果说啊这个牌遭遇了副牌打碎，可能就是啊要面临着给人家上供打十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未敢轻举妄动。但是开牌呢也不应该小掉，因为你手中呢这个牌啊，对手首先三张主四是明牌，那么三张主四这一家霍正祥呢，有没有一大对小，有没有大王，你的底存不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都是未可知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底牌又有四十大分，所以说开牌呢还是应该打一打强调主，看一看王的分布和落位。

这都是纯粹在这瞎打。你这边对圈打完了，对 K 又不动了，你抱着30分在手里，对打的越多，是不是分死的越快？要么直接对圈敲完，直接就甩对 K。 要么梅花这门你就不能动，哪能打那么多对儿抱着分在手里、啊？

哎呀，吕县令今儿也不舍得上，这是准备给他对 K 掰开之后对酒作大。想法固然是好啊。

这边是真会过呀，还上主二。哎呀，对门等着你吊主啊，你还上主二。

你这个牌呢，啊，作为霍正祥来说，就看他怎么想。只需要一手黑桃五呢，这个牌直接就碎了。那么你要是说想让对门打碎杀牌，直接就出黑桃五。那么咱们说，如果说啊，你这个牌，你想屯留对门的这个主上的实力，

消耗庄稼，你可以打红桃对儿，你打红桃单没有任何意义。这三张四呢，到了是没用上。

0: 大连的樱花季，总让人向往远方的诗。但在金泉绿洲，美丽的春光从不用奔赴。三千余平樱花园，推开家门，步入园区，一抬头便是漫天粉白，温柔撞个满怀。这里没有喧嚣拥挤，只有邻里间的从容惬意。樱花沿着步道静静绽放，粉云低垂，清风吹过，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温柔的花径。寻常的日子就这样被晕染成诗。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大喜讯，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8: 我叫刘立本，今年63岁，耳鸣耳馋30多年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明耳堂这个医师他们的精心调理，是我觉得还真的不错，耳鸣耳馋这种声音逐渐在下降，我的听力逐渐在提高，真是感谢杨氏明耳堂。
7: 如果您有耳聋、耳鸣、听不清、耳痒、耳痛、难忍受的问题，请来杨氏明耳堂，不管您的耳朵问题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免费体验、免费检测。
9: 我在这之前耳朵呢就是一直流脓，于是呢我就过来体验一下，感觉挺好的，那我就在这坚持治疗。
7: 中山公园店，黄河路中山公园南门西行100米，市教育局旁，电话84666601。山东路店地址：山东路和千山路交汇口双河美食城对面，电话84646677。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四位，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

啊，这个十算打不过去了啊！这节奏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上一把吕县令坐庄打十，赵伟就是三张主十；这一把吕县令坐庄打十，赵伟又是三张主十。

哎呀，赵伟的这个打法真是啊。那么开牌呢，吕县令红桃尖，霍正祥就过掉一张 K。那么这个牌自己装又点了一张红桃，大概率啊已经是说不吃了。那么你判定说装不吃了也无所谓。那么这个牌你十九张主啊，六张十，一张令都没有，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调主呢？那么想打红桃分最好的途径和方式是不是调主？你打红桃对圈等着对门给你加什么，剩下的红桃分全在你手。

这么打很难受了啊！吕县令这头充实，不敢动。再点黑桃，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好啊，又给一次机会，再不发这个牌可就交了。啊，再不发这个牌可就交了。

0: 底牌砸大令，
1: 砸邪了。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行。
1: 没表达。
0: 桌前五老友，相聚特一亲。
1: 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2: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3: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1: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4: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5: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6: 太棒了，那我要吃10碗饭。
4: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7: 勤俭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2晚5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霜冻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滚子公开课，赢友最欢乐。大家好，我是王晨。今天晚上的这把牌呢，比较有特点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对阵双方呢，这个刘烈波和这个霍正祥对宋慧官和这个唐富刚哈。这把牌呢，庄家这个刘烈波呢，手中的这个牌呢，主牌呢还可以哈，但是大小王四个单九哈，作为庄来讲，这个牌呢其实，不是很强哈，打成这个牌可能很难哈。那么作为闲家呢，唐富刚呢，这个主呢，数量可以哈，这个非常非常的长啊，并且呢，这个副牌呢占一滚子方块 K 啊。作为闲家来讲呢，这个牌呢优势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对门呢有方块的这个对尖、对圈、对勾，红桃呢还有分哈。这个牌呢，其实想给这个牌打碎呢，这个牌面是比较容易的哈。好，我们看这个行牌过程当中，好，刘烈波呢因为对底没有信心哈，就是方块十没敢扣。那么唐福刚呢点对门宋慧官扣王，对门没有王哈，自己扣了一个大王啊。这个时候呢，作为庄家呢，刘烈波呢要清楚啊，这个外面一共撇了三个王啊。那么作为唐福刚呢，直接点对门扣王，自己扣了个大王。那么对门手中呢，至少得有一个王啊，那不可能是这个唐富刚手中这个四个王点对门扣王啊，这个概率很小啊。所以对门手中有王的这个可能性呢是极大的哈、啊。至于这个大王还是小王，就要在这个日后呢做一个去分析哈、啊。那么作为底牌呢，只扣了方块五分。作为这个刘烈波呢，作为庄家来说呢，目标很明确哈、啊，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分数控制在120分之内哈、啊。那么如果不能，那么就是看看能不能控制在150分之内哈、啊。好，我们看这个行牌哈、啊。好，方块这个尖呢是必须要打的哈、啊，因为它留了一滚子方块三哈、啊。好，滚子三呢遇到这个方块滚子 K 哈，这个是没法预测的哈，这个好，我们看这个唐福刚怎么打哈。好，他先打了一个红桃尖哈，其实咱们看哈，这个作为闲家一方呢，这个牌呢红桃六张哈，不是特别短哈。那么主牌呢点对门，对门没有王，自己扣大王，外面呢有五个王啊，自己手中的主呢又很长，这个牌儿就是要么你就是强调主啊，要么就是你就奔着120分打啊。但是这个红桃尖打完之后呢，这个牌再怎么打啊，这个牌就对这个闲家一方的这个唐福刚呢是个考验哈、啊。其实这个尖呢可以不放啊，调张主看一看哈、啊，这个循序渐进嘛。好，我们继续看啊。好，对门把这个红桃 K 加进来了。好，直接打红桃棒四哈。那么通过这两手牌呢，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唐福刚可能想着不是强调主啊，就是我通过红桃呢，看看能不能去杀牌啊，通过这个先把这120分减碎啊。

朝。宋会官呢，这个对时呢没上哈、啊。可能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会说哈、啊，因为外面这个勾翘呀漏了很多啊，这个牌呢，就是这对时呢做个保留哈、啊，可以哈、啊。但实际上这个对时如果上了的话，即便被这个对勾砸死了哈、啊，被对勾砸死了，那么庄家的刘烈波的红桃的这个开和五呢，暂时也是跑不了的哈、啊，也是需要拿在手中的哈、啊，并且这个牌呢，宋会官手中的这个红桃呀。也不够长啊，就是你即便这对时拿在手中，外面如果真的有棒勾棒翘啊，这个牌呢人家出的时候也会把你这个棒石挤死在手中，所以这个牌呢就是其实上呢可能也行啊，你不上但是你这个牌后面想活这对时呢也不太容易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我正祥呢直接这个黑桃开给对门打明了啊。

角，点一张方块啊。其实这个牌啊，我们看啊，这个霍正祥这个牌啊，打的其实是有问题的啊。你只看到了底牌对门扣了四张方块，两张红桃，对吧？底牌只扣了方块五分，你凭什么能判断出来？因为对门开牌出了一个尖和滚子这个方块三，就证明对门方块一定不吃了吗？对吧？而且有没有考虑过自己手中有三个王，对门这个底是不是不敢扣分呢？所以说这个牌呢，这个方块八呢打得有点冒失啊。好，我们继续看啊。好，方块棒球。好，刘月波呢这会儿没杀，直接跑了哈。好，这样两家这个方块都不吃了啊。好，先打一个黑条 K 啊，这是保大的啊。好，我们看啊，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啊，这个刘烈波呢，红桃净剩了一个尖对勾哈、啊。而作为宋会官呢，你看手中的这个红桃呢也不够长，不足以支持他把这个对十呢保留到最后啊。好，我们继续看。好，这样就把这个宋会官的这个红桃对十呢也给挤死了啊。好，刘烈波呢这个前面几手打的没有问题哈，但是这张九雕呢，我们可能有些匪夷所思哈，可能他考虑到这个外面有王，不知道在对门手中哈，但是这个牌呢，这个节点呢去强调主呢，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哈，就是而且底牌也没有分哈，这个时候呢就是看看怎么能把这个分呢给他杀光啊，控制住就可以，但是强调呢不是首选哈。好，我们继续看。因为闲家这个唐福刚看到刘烈波掉主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啊。好，这个 K 掉啊，这次明显要对门王哈、啊。好，对门下一个大王。好，对小王掉。好，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这个庄家刘烈波和这个唐福刚手中的这个主牌哈。如果此时此刻刘烈波不再强调主，手中就大小王单副九哈，这个牌能不能保住底呢？这个可能是留有悬念的哈。这个唐福刚呢对主九哈，这个两个单副九哈，然后这个有一滚子八哈，这个牌其实是两家是留有悬念的最后哈。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小王也不让了哈，这个也得给他踢死。好，这张黑桃呢打得很漂亮哈、啊。

好二调啊。好，这此时呢牌面是90分哈、啊。好，90分。好，这会儿牌很关键哈、啊。唐富刚呢刚才呢都是单打的哈、啊、因为你手中这个黑桃呀还有三张，这个结构很不好哈、啊。这个牌呢可能是因为庄家吊主呢自己感觉到要把这个滚子八要挤开了哈、啊、很着急哈、啊。这个牌其实呢可以继续再单打哈、啊、因为这个两家的这个黑桃看都打完了哈、啊、对门手中有个黑桃单看是明的。你现在单点一张，让这个霍正祥把这个尖呢也拆开，那么下一手再拿到牌权，你再去打这个棒钩的话，这个作用不是更大一些吗？所以说这样的话给自己打的这个结构也不舒服哈、啊、这个也捡不到对门的这个黑桃 K 哈、啊、很被动。好，继续看。

好，这个猪九也拆了哈，稳子反调。好，这个时候呢105分啊。好，这块牌黑桃十哈，直接就给打废了哈。实际上这个牌呢，也算是这个唐福刚比较幸运啊。这个棒钩呢，棒尖的时候，这个刘烈波恰巧这个黑桃还剩一张。如果这口没有这个黑桃球，那你这个牌相当于给这个庄家呀，就是打成了哈。这个牌，因为打成在哪呢？就是，手中呢，你看这个作为唐福刚呢，对猪九已经拆了啊。这个主牌开呢，对门也捡不到了啊。那么黑桃呢，如果假如这个刘烈波也不吃了啊，那你这个牌后续的这个整个就完全失控了，而且分数呢，才刚才才105啊，距离125还很遥远啊，120。所以说这个牌呢，也算是歪打正着吧，比较幸运。但是如果前面的牌局啊，这个唐福刚先打黑桃的单儿啊，把这个霍正祥的这个尖儿呢打开之后呢，黑桃呢是单双不过的啊，这个对门有黑桃 K。自己手中还拿着棒钩啊，这个牌是单双不过，并且呢，你打两个和打一个呀，这个刘烈波呢，他跑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黑桃呢，可能手中还会吃啊，这就是一个结构的一个选择哈。好，我们继续看啊。好，这样的这个牌呢，这个底牌呢，刘烈波是保住了哈，但是这个牌面呢，就打碎了哈。好，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这把牌局哈。这个牌呢，实际上，作为闲家一方呢，它的优势比较大哈。那这个牌呢，因为副牌呢结构呢也确实是，比较好哈。所以说碎面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主要呢要考量的就是这个，总结一下刘烈波呢和这个霍正祥作为庄家呢这样的一把牌呢。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牌打成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私下呢再去，仔细的这个斟酌一下啊，这把牌局啊，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个选手哈、这个刘烈波和霍正祥呢，也可以回去复复盘哈、这个牌呢，实际上作为庄家来说呢，我认为哈、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当然虽然机会不大哈、但是有一定的这个机会的哈、就是在。霍正祥这个吊主的过程当中呀，这个对小王呀吊的有点过于的这个激进哈、如果对小王不吊的那么激进的话啊，大王卡死那头九之后呢，再小吊给刘烈波，两家呢控制着这个主牌的这个实力哈、那么最后很有可能呢，这个宋慧官主牌的这个20分呢是捡不到的啊，那么霍正祥呢直接就对小王空放了哈、这样相当于主牌呢，有一方呢打漏了哈、已经失控了哈、所以导致呢最后这个牌，再或者呢就是刘烈波呢，这个主呢如果早点这个有就是想吊主的话，前期呢这个早一点去吊主哈、早一点去吊主，可能后续呢，这个变化呢能多一些哈、再或者呢刘烈波这个牌。

不掉主啊，刘烈波这个黑桃呢，因为对门有三个尖儿啊，早点把这个黑桃呢，直接打净啊，打净之后呢，这个主牌呢可以去把这个黑桃杀一杀啊，就是保着这个霍正祥三个王，两家呢手中毕竟挂着四个王啊，把底呢共同保住哈、啊，最后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机会点的哈、啊，所以说这个呢有很多种可能性哈、啊，我们课下呢大家可以去探讨。啊，好，今天的公开课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以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4: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5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3: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5: 饺子咱们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博哥给您带来的这款饺子您可是不常见，它就是沙托岛红源的海带水饺。
6: 沙托岛红源海带水饺选用的每一片海带都是经过精心的泡发，海带质地柔软，口感清爽脆嫩，配上鲜嫩多汁的五花肉，二者相辅相成，食材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垂涎的奇妙滋味。
7: 沙托岛红源海带饺子，传统工艺，匠心制作，我为你诚心推荐。
5: 沙托岛红源牌的饺子还有两款，一款是墨鱼饺子，一款是鲅鱼饺子。
6: 三款饺子每样2盒，共6盒，原价190元，现价仅需156元。海洋的鲜活，家乡的味道。
8: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9: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10: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8: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11: 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想不想一键解锁四川的所有美好？这条六天攻略藏着你向往的诗和远方，大连独立成团专属定制，成都动车往返，告别12小时长途奔波，把时间通通留给美景。独家赠送九寨沟旅拍，搭配特色下午茶，定格湖光山色的浪漫瞬间，边赏景边惬意放空。省心 buff 拉满，三星堆门票无需抢票，黄龙观光车直接送，全程四星标准酒店，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让您玩得开心，住得舒心。九寨沟的灵秀，黄龙的奇幻，熊猫的萌趣，三星堆的神秘，宽窄巷子的烟火气，一次打包。九寨品玩官，梦想双洞6日游，赴一场春日之约，大连出发，说走就走。

0: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文体连连看。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乒方面的消息。那么中国女乒呢，在最近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女团决赛中，中国女乒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界女乒女团的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
1: 说到考比伦杯，可能这个很多人对于它的这个由来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考究的，因为它是由当时的这个奖杯是由当时法国的乒乓球协会主席考比伦以他的名字，以他赠予，并且就用他的这个名字命名，所以说一直延续至今。说到这个比赛，虽然说一开始我们是失利的情况下，但最后也是逆转取胜，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真是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连续7届夺冠，每一届的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然后能够24届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能够都把这个奖牌收入囊中，对于中国女乒是极大的认可。
2: 这样乔德三奈香是11-8赢下第4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
3: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想要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2: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4: 拉开两板走进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2: 漂亮，连续
5: 好球，
2: 漂亮！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4: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6: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4: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婉玉他能赢。
2: 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6: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2: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7: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8: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9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1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5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9: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扣得再紧一些。
6: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10: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就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11: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12: 之前备战过2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13: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乒赛。
8: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3盘比赛，陈梦和王懿迪各丢掉一盘， 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9: 父母圈今天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我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8: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四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六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可能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2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6: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12: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8: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四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她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10: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8: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她以3-0战胜蒯曼。
6: 打了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5: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球的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是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8: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6: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8: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6: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13: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教了这个孙颖莎的一些前三板的一些技术。
9: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的时候嘛，也会把他叫我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8: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他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3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6年时间，孙颖莎连续9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3大赛的女单决赛， 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他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12: 经历了这么多卫国而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8: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12: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8: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12: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8: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5: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说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说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的出现。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被淘汰赛。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陶伟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8: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0: 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运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1: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2: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3: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4: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5: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3: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1: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0: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5: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也好。
1: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1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6: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马老让我们，马老说我们3人1组，凑赢1分算1分，11分。
7: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6: ？Very good。
1: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1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3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0: 在5月1号的时候，麦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1: 5月2日开始的3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4: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1: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2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8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5: 打到淘汰赛之后，可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得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了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1: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3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4: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
1: 第四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8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2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3单打。2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4强。1/4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怡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3: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1: 1/4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0: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她为什么是孙颖莎，她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她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1: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部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部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0: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快慢呢相对年轻，大赛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1: 作为客队，中部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2: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3: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4: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快慢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1: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2局，0-2落后。
4: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2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4: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5: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2: 好球！
5: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3: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5: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3: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快慢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快慢在过去和桥本的2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6: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快慢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2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0: 还是要做好1-2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够赢下来。
5: 虽然1-2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漂亮。
1: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3: 精彩了，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4: 是的，非常的释放，
3: 没有任何的杂念。
0: 哇，
3: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
2: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5: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我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4: 好球，第一分。
5: 上来第一分就把他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3: 好的，
4: 球，
3: 好球，
4: 好球，
3: 扛住了第一板。
5: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3: 相当于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呢。
5: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3: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6: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5: 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1: 不管在任何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7: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2: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5: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
8: 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1: 北纬39度，大海将清冽的鲜甜凝萃成一丛丛脆嫩的海菜，化作大连人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儿。贝爽海菜包子，老面醒发的面皮儿，松软却藏着恰到好处的韧劲儿，不抢味儿，不压鲜。新鲜海菜带着海水的清冽鲜甜，搭配肥瘦相宜的五花肉丁，仅以盐与葱姜简单提鲜。海菜脆嫩爽口，肉丁软糯喷香，鲜而不腻，润而不浊，一口入魂，越嚼越香。
2: 吃咱家海菜包子，很多都是回头客，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我们的包子给大连很多五星级酒店供货，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1: 贝爽海菜包子，地道大连味儿，鲜到骨子里，一口尝尽大连海的温柔与鲜香。营商城现在下单，20个59元，40个更享优惠，仅需10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咱们大连人喝酸奶啊，就要喝本土的酸奶，那新乐无疑就是您的理想之选。今天呢，我们的营商城就为您推荐一款新乐乳业的7+1酸奶。
4: 新乐牧场为新乐乳业提供优质的奶源保障，每一滴奶都经过严格筛选。
5: 我们的7+1酸奶呢，它这个富含7种意大利的菌株和膳食纤维。
3: 大连的味道呢，从这一瓶酸奶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到营商城抢购吧。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

0: 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是怎样的耐力，让两万条蛇岛辐射在0.73平方公里的荒岛上上演着千万年的生死搏斗。是怎样的召唤，让346种上千万只的鸟儿飞越8506公顷的山海陆岛。这里拥有1852种生物，737个动物种类，每一种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

0: 切生命都是这颗蓝色星球的点睛之笔，都是大自然最完美的设计。在人力的跋涉里，我们必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
1: 体重259.8。
0: 人间的关爱，确保这些天地间的精灵们不会成为断线的风筝。所以，我们必须守护这片众生的秘境，因为这众生里也包括我们。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3天2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5: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4: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5: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4: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6: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防骗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苦口婆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为什么？

0: 住，让你退团就是骗。
1: 要看清，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不是我为宣，人民公安捍卫着。

0: 本栏目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
1: 大连新乐乳业自营优质牧场，自动化生产车间，全程冷链配送。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2: 排解无尾烦恼，秀出别样功夫。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昨天的排解没有进行完，我们赶快有请四位选手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四位，欢迎我们两位挑战的女士组合，还有我们的一对啊三胜的两位老哥哈。刚刚啊，我分别跟四位呢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我说都四位啊，两位帅哥，两位美女，昨天我们的这个牌局进行到哪儿啊？总比分是多少？而且小分打到几？我跟各位讲，我非常感动，四位谁都不知道，哈哈，我说这个心态特别好，因为呢，我们不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就是打好每一把牌。当然，我们希望今天四位选手呢都有好的牌运，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再次欢迎四位，来，请就坐。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恳请我们的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我们新赛季的这个季赛榜哈，因为距离我们这个春季赛的这个季后赛呢已经是越来越短了，我们要看看最终是哪四队连胜场次最高的选手能够登上我们的季赛榜。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九宫格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美好物。首先是大连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礼盒一份，百年匠心自然咸香，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自有牧场优质生乳发酵，保留花香，花瓣吃得到，由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三盒，价值52元，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4.0优质蛋白，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厚。还有由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汁礼盒一箱，价值78元，全果鲜榨，保留苹果天然的假纤维随纤维素，含果肉的鲜果汁。那另外呢，今天四位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嘉宾依然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江林，欢迎您。好嘞，四位选手请做好准备，戴上耳机，咱们比赛开始。

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这是双方啊第二局的第一把，一个摸底上庄的牌型。这个牌呢，作为赵伟来说啊，他是选择了下黑桃。那么其实呢，这个梅花呢，一家一滚打掉之后啊，也是一个不吃的状态。那么这样扣牌的这个劣势啊，在于吃了两门，且两门都不空。

这鬼子实死的比较冤枉啊，30分他是必杀你的。那么咱们说，如果说吕县令持续的打黑道对儿啊，看四家牌子这个效果啊，或许会更好。那么赵伟呢，也只能跑。 红桃尖舍掉了啊，舍掉了之后，那么相信这个对 K 就要开火了。先打对圈，哎呀。

这个牌是要抢大令了，还上三。哎呀，霍正祥可真有个抻劲儿啊！这个红桃已经挤到你的结构了，两门的副牌呀，等待着输出。啊，在打底未知的情况下，他不是说这个牌啊，如果说霍正祥手中呢有着一大帮小或者对主三一滚子。 这种牌你抻一抻，或许能取底，也可以。这个红桃分丢的太可惜了，还给自己跑成没有东西可跑了。这种牌平牌一把，你就直接，哎呀，先75分呢，哪能让这些分全部都白白流失了？

这牌打的真是啊！一手的副牌啊，一手的副牌，这都是一把冲高分的牌，结果让对手打在了30分。 这边还打红桃对儿，还让对门杀。

0: 这个牌啊是赶得比较巧，巧的原因在于什么呢？这个牌啊，四家没有一对儿啊，没有乘上一对三，那么意味着霍正祥的大王对主二啊是做大了。但凡这个牌许荣敏有一对三，霍正祥底就交了，那么意味着将被打出来三张底供。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7+1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我们在现场呢，也为每一位朋友都准备了咱们新乐乳业健康7+1的这个酸奶哈，里面呢是有7株意大利危机复合菌和膳食纤维，大家一边打牌的时候呢，可以一边来一口放松一下，因为刚才上场之前我看几位选手其实都已经喝了好几口了，是吧？希望喝完之后呢，会有好的牌运，咱们的牌风呢更丝滑。来，我们鼓励一下四位选手，翻开大王。 看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是由大林岩化集团提供的那家味道里喝一份百年匠心自然鲜香。我们的要求也比较简单，能够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新乐乳业健康七加一赞助播出的步步为营哈。本来我们的两位女士啊，两位姐姐这把牌是不错的，主牌呢也确实非常多哈，但是没想到叫人家减了这么多的分，有点遗憾啊。恭喜两位老哥获得了咱们的奖品鼓励。因为目前两位是1-0领先，这把呢我们又吃到9个共打3，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到赛点。来，我们鼓励上攻方的选手翻开小王，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沙琪玛3盒，价值52元，上供不干锅，只要能减到60分，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真是运气好啊！吃了九张够，咱们看到底牌呢是黑红花片，门门呢都不干。那么这个牌想必是要……哎呀，咱们话音未落呀，这种牌都不开三张大王。 29张主啊，对小王，2对3，1滚3啊，1滚子数2，就算是只吃一门方块，自己还握着大量的分。

啊，直接打对儿的，这个对儿打的，别说，通过四下牌看的效果还确实是不错，将牌权传过来。那么这样的话，方块分将被打满。

哎呀，这个牌也是好悬啊！霍正祥主牌呢，唯一的啊，只有这一对儿。这个牌差一点点就杀不动了。

这种拆三啊，这种拆三完全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对门有分早就加了。好，可以扛一圈二。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步步为营哈。我们在看四家牌的时候，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遗憾。老李大哥，如果选择我们可以全扣的话呢，其实这把也是可以的啊，有这个实力。但我们要恭喜我们的两位女士，在两位男士的这个比较柔软的心态下呢，终于是捡够了60分以上啊，获得了我们的奖品鼓励。是的。我能够体会到两位老哥的这个心思哈，但是呢，到了决胜了啊，到了我们这个现在打八四个共的时候了，我们就该出手就出手啊！来，我们鼓励上共方的选手翻开黑桃勾，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龙马精神，祝大家好运！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那这个黑桃单尖全部都落位了，那么他俩任意一方有对 K 能不发吗？那么黑桃 K 的落点在哪里？这也是够能蒙的，直接就出 K， 这是自信满满的，就给对门分骗下来了。 虽然这是一把平牌啊，但双方的节奏打的简直是都没有法再乱了。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步步为营。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我们继续鼓励四位选手送上一张幸运的方片石，看对应的是什么奖品。好，我们看方片石对应的是啊，给四位选手的精神鼓励，继续加油。那咱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感谢大连岩画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哈。我不知道此时观众朋友们怎么想，但是我们觉得两位老哥就是太绅士了。刚刚那把能扣三个令的时候没扣，来这一回呢，我们峰回路转，重新又回到我们的两位女士的主动权在这个手中哈。我们也同样鼓励上供方的选手翻开红桃圈，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马到成功。来，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鼓励一下四位选手啊，来，我们翻开方片 K， 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来自新乐牧场的纯美乐纯牛奶一箱，价值59.9元，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咱们将这个啊，咱们将这个画面定格在吕县令的这手牌当中。我不太理解啊，为什么三张梅花四没有改牌呢？打梅花自己十九张主，对大王一小王，滚子主四，

了。

好，朋友们啊，我们看到这个赛点了啊，看看能不能够一把过来。我们鼓励一下四位选手，翻开黑桃尖儿，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的，是我们营商城提供的新乐 NFC 苹果之礼盒一箱，价值78元，一把过。那当然鼓励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哥，反之我们的奖品送给两位女士哈。这回啊到了赛点了，老哥啊，特别是老李大哥，咱们就不要再绅士了好不好？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步步为营哈。事情总是在变化当中啊，可能决定最后的这个成败的，就是在一手或者是两手牌。我还是感觉两位老哥依然很绅士啊，没有投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来，我们翻开红桃二，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牛肉丸五袋，价值52元，喝到对手的一根血，奖品送上。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积极关注步步为营哈。虽然我们第一次打赛点的时候呢没能一鼓作气，但是我们看看第二次啊，我们能不能一把过。来，我们最后的一张黑桃五鼓励四位选手，我们看对应的奖品是什么。好，是由我们的营商城提供的新乐浪漫大连三花酸奶礼盒一箱，价值44.5元，打成奖励两位老哥，反之呢给两位女士。祝大家好运，我们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1: 开始啦。亮。

这个牌呢，作为徐荣敏来说啊，打的还是。那么你想为对门出力，你应该从你的这个主视角啊，用对十对二去调主，而不是用去打队伍让对门出力。那么给对门的东西呢，火力全部吸引下来，你又保不住底，又控不了场。所以说呢，作为徐荣敏来说啊，想调主也得用自身的这个火力啊去吸引对手。

好的，对门给你的思路啊已经领出来了，看一下徐荣敏的下一手牌。对，因为你呢是一个非主力方啊，那么赵伟这个牌呢不太欢迎啊，不太想跳主，那你就打你的副牌就完事儿了。梅花对勾，梅花的这三小对呢也非常的啊好用，打到这个时候啊，手中的对子一定是要比单啊更给力。

好的，看这一手啊，好，对时杀115啊，直接交口了。这边只要 K 掉啊，直接碎牌了。这个牌打的无论打什么都碎了，打梅花啊，直接吕县令吃掉这张 K 也碎了。这个牌给控制的真是啊，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步步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得说两位女士的这个韧性哈，非常的强啊，一直能够坚持啊。两位老哥呢，两次向赛点发起冲锋都没有得手。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是不是啊，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哈。两位女士也加油，来，请戴上耳机，比赛继续。

这个牌呢，咱们说啊，作为徐荣敏来说啊，还是老一套的一个打法啊，开牌两张，这个尖敲掉，小掉一张，哎呀，打的没有思想啊。这种牌实际上是可以让对门试探性的开个王的。那么压力可能源自于啊，对手现在是在十上，如果说啊这个牌遭遇了副牌打碎，可能就是啊要面临着给人家上供打十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未敢轻举妄动。但是开牌呢也不应该小掉，因为你手中呢这个牌啊，对手首先三张主四是明牌，那么三张主四这一家霍正祥呢，有没有一大对小，有没有大王，你的底存不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都是未可知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底牌又有四十大分，所以说开牌呢还是应该打一打强调主，看一看王的分布和落位。

这都是纯粹在这瞎打。你这边对圈打完了，对 K 又不动了，你抱着30分在手里，对打的越多，是不是分死的越快？要么直接对圈敲完，直接就甩对 K。 要么梅花这门你就不能动，哪能打那么多对儿抱着分在手里、啊？

哎呀，吕县令尖儿也不舍得上，这是准备给他对 K 掰开之后对酒作答。想法固然是好啊。

这边是真会过呀，还上主二。哎呀，对门等着你吊主啊，你还上主二。

其实这个牌呢，啊，作为获胜侠来说，就看他怎么想。只需要一手黑桃五呢，这个牌直接就碎了。那么你要是说想让对门打碎杀牌，直接就出黑桃五。那么咱们说，如果说啊，你这个牌，你想屯留对门的这个主上的实力，消耗庄家，你可以打红桃对儿。你打红桃单没有任何意义。这三张四呢，到了是没用上。

啊，这个石算打不过去了啊！这节奏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上一把吕县令坐庄打石，赵伟就是三张主石；这一把吕县令坐庄打石，赵伟又是三张主石。

赵伟的这个打法真是啊。那么开牌呢，吕县令红桃尖儿，霍正祥就过掉一张 K。那么这个牌自己装又点了一张红桃，大概率啊已经是说不吃了。那么你判定说装不吃了也无所谓。那么这个牌你十九张主啊，六张十，一张令都没有，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去调主呢？那么想打红桃分，最好的途径和方式是不是调主？你打红桃对圈，等着对门给你加什么？剩下的红桃分全在你手，

45分，咱们看一下伤我手之后的赵伟啊，怎么去处理？还打副，哎呀，妆都不掉了，你也不掉呗，对门的大令已经舍了。那你想没想过说，你手中的这些石要怎么活呢？ 对门的大令已经舍了，庄拼命的打副，你也打副。

这么打很难受了啊！吕县令这头充实，不敢动。再点黑桃，两个人形成一个合力。好啊，又给一次机会，再不发这个牌可就交了。啊，再不发这个牌可就交了。

0: 来砸大令。
1: 他行。
0: 会与之乱耳，不夜战之老心。
1: 没表达。
0: 捉千古老友，相聚可以亲。
1: 玩呗。
0: 百姓曰。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